ꯍꯧꯖꯤꯛ ꯉꯁꯤꯒꯤ ꯆꯦꯅꯦꯜ ꯑꯁꯤꯗ ꯊꯝꯖ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ꯁꯝꯂꯞ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ꯌꯨꯛ ꯄꯨꯡ 6:10 ꯂꯧꯎ-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ꯐꯪꯕꯤꯒꯅꯤ. ꯌꯨꯝꯁꯥꯒꯤ ꯃꯀꯣꯟ ꯁꯦꯝ ꯁꯥ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ꯟꯗꯀꯨꯃꯥꯔ ꯈꯨꯃꯟ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ꯇꯥꯍꯟꯖꯒꯅꯤ. ꯄꯨꯡ 6:15. ꯄꯨꯡ 6:30 ꯃꯅꯣꯍꯔ ꯃꯌꯨꯝ ꯃꯦꯝꯇꯣꯝꯕꯤ, ꯅꯤꯡꯊꯧꯖꯝ ꯃꯍꯤ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ꯈꯨꯔꯥꯏꯖꯝ ꯔꯦꯕꯤꯀꯥ ꯗꯦꯕꯤꯅ ꯁꯛꯄ ꯂꯩꯕꯥꯡꯅꯤꯡ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ꯐꯤꯜꯝ ꯏꯁꯩ ꯇꯥꯍꯟꯖꯒꯅꯤ.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6:45 ꯄꯨꯡ 7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ꯊꯝꯖ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ꯑꯣꯏꯅꯥꯝ ꯄ꯭ꯔꯦꯃꯤ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 ꯇꯥꯍꯟꯖꯒꯅꯤ.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8:40 ꯄꯨꯡ 7:55 ꯇꯣꯅꯥꯝꯕꯝ ꯁꯟꯗꯤꯞꯅ ꯈꯣꯡꯕ ꯚꯥꯏꯂꯤꯟ ꯇꯥꯍꯟꯖꯒꯅꯤ. ꯄꯨꯡ 8:00

ꯕꯁꯟꯇ ꯔꯤꯇꯨꯗ ꯊꯦꯡꯅꯈꯤꯗꯕ ꯑꯣꯏꯕꯅ ꯉꯥꯎꯖꯕ ꯐꯪꯈꯤꯗꯦ ꯃꯥꯒꯤ ꯂꯩꯅꯝꯗꯨꯗ ꯎꯅꯥꯂꯛꯇ ꯂꯣꯠꯂꯤꯉꯩ ꯆꯤꯡꯁꯥꯡ ꯂꯥꯟꯅ ꯄꯥꯏꯔꯤꯉꯩ ꯊꯦꯡꯅꯈꯤꯗꯕꯅꯤ ꯕꯁꯟꯇꯒꯤ ꯑꯌꯨꯛꯇ ꯑꯗꯨꯕꯨ ꯅꯥꯀꯦꯟ ꯊꯥ ꯃꯃꯩꯗ ꯊꯦꯡꯅꯔꯦ ꯈꯣꯡꯒꯨꯜꯗ ꯇꯥꯔꯕꯤ ꯂꯩꯔꯥꯡ ꯃꯥꯕꯨ ꯍꯦꯛꯇꯨꯅ ꯅꯥꯞꯄꯗ ꯆꯤꯟꯁꯤ ꯍꯥꯏꯔꯕꯁꯨ ꯆꯠꯅꯕꯤ ꯁꯝꯕꯜꯅ ꯊꯠꯈꯤꯕꯅ ꯍꯦꯛꯅꯤꯡꯅ ꯍꯦꯛꯆꯕ ꯐꯪꯈꯤꯗꯕꯅꯤ

0: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ꯊꯦꯜꯒꯤ ꯃꯄꯥꯎ. ꯊꯧꯔꯝ ꯑꯁꯤꯗ ꯋꯥꯡꯒꯣꯏ ꯀꯩꯊꯦꯜꯒꯤ ꯃꯄꯥꯎ,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ꯁꯤꯡ ꯉꯥꯉꯣꯝ ꯏꯕꯦꯝꯃ ꯗꯦꯕꯤ ꯑꯃꯗꯤ ꯑꯌꯦꯛꯄꯝ ꯄ꯭ꯔꯤꯌꯣꯕꯂꯥ ꯗꯦ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ꯀꯩꯊꯦꯜꯒꯤ ꯃꯄꯥꯎ.
1: ꯅꯨꯄꯤ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ꯆꯦꯕꯦꯝꯃꯁꯨ ꯌꯧꯕꯤꯔꯛꯂꯦ.
2: ꯑꯍꯣꯏ ꯏꯅꯥꯎ ꯏꯕꯦꯝꯃ.
1: ꯂꯦꯡꯁꯤꯟꯕꯤꯁꯤ ꯏꯆꯦꯕꯦꯝꯃ.
2: ꯐꯅꯤ ꯐꯅꯤ.
1: ꯏꯆꯦꯕꯦꯝꯃ, ꯉꯁꯤ ꯑꯁꯤꯗꯤ ꯑꯩꯈꯣꯏ ꯃꯍꯧꯁꯥꯒꯨꯝꯅ ꯀꯩꯊꯦꯜꯒꯤ ꯃꯄꯥꯎꯅꯤ ꯃꯌꯥꯝ ꯇꯥꯃꯤꯟꯅꯒꯗꯧꯔꯤꯕ ꯑꯁꯦ.
2: ꯑꯁꯨꯝꯕꯅꯤ ꯏꯅꯥꯎ ꯏꯕꯦꯝꯃ.
1: ꯑꯗꯨꯕꯨ ꯏꯆꯦꯕꯦꯝꯃ, ꯉꯁꯤꯒꯤ ꯀꯩꯊꯦꯜꯒꯤ ꯃꯄꯥꯎ ꯑꯁꯤꯗꯤ ꯏꯝꯐꯥꯜ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ꯌꯥꯏ ꯂꯝꯕꯤ ꯍꯥꯏꯇꯥꯔꯦꯀꯣ,
2: ꯍꯣꯏ,
1: ꯆꯥꯎꯔꯥꯛꯅ ꯀꯤꯂꯣꯃꯤꯇꯔ 13-14 ꯃꯨꯛ ꯆꯠꯂꯒ ꯂꯩꯕ ꯋꯥꯡꯒꯣꯏ ꯀꯩꯊꯦꯜ, ꯑꯗꯨꯗ ꯆꯠꯂꯒ ꯑꯩꯈꯣꯏ ꯃꯐꯝꯗꯨꯗ ꯄꯣꯠꯐꯝ ꯐꯝꯂꯤꯕꯤ ꯏꯃꯥꯁꯤꯡꯒ ꯎꯅꯔꯒ ꯃꯈꯣꯏ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ꯀꯔꯤ ꯀꯔꯤ ꯂꯩꯕꯒꯦ, ꯑꯗꯨꯒ ꯀꯩꯊꯦꯜꯗꯨꯒꯤ ꯑꯣꯏꯕ ꯃꯄꯥꯎ ꯃꯌꯥꯝ ꯇꯥꯃꯤꯟꯅꯅꯕ ꯂꯧꯔꯨꯔꯁꯤ ꯏꯆꯦꯕꯦꯝꯃ. ꯑ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2: ꯑꯗꯨꯗꯤ ꯏꯆꯦ ꯅꯥꯎ ꯆꯠꯅꯅꯕ ꯇꯧꯔꯁꯤ.
1: ꯏꯆꯦꯕꯦꯝꯃ, ꯑꯩꯈꯣꯏꯁꯦ ꯋꯥꯡꯒꯣꯏ ꯀꯩꯊꯦꯜꯁꯤ ꯌꯧꯁꯜꯂꯛꯑꯦꯀꯣ. ꯑꯗꯨ ꯃꯐꯝ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ꯟꯒ ꯃꯥꯟꯅꯗꯕ ꯑꯃꯗꯤ ꯎꯗ꯭ꯔꯅꯦ. ꯆꯪꯐ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ꯊꯛꯐꯝ ꯑꯃꯁꯨ ꯊꯝꯃꯦꯀꯣ, ꯃꯌꯥꯝꯁꯤꯡꯒꯤ ꯀꯩꯊꯦꯜ ꯍꯥꯏꯔꯒ ꯃꯌꯥꯝꯁꯦ ꯏꯁꯤꯡ ꯕꯣꯇꯜ ꯂꯩꯔꯒ ꯊꯛꯅꯕꯒꯤ ꯐꯤꯕꯝ ꯂꯩꯅꯔꯝꯕꯗꯨꯁꯤꯡꯗꯤ ꯌꯥꯝ ꯐꯖꯅ ꯊꯝꯃꯦꯀꯣ.
2: ꯍꯣꯏ ꯍꯣꯏ.
1: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ꯐꯝꯁꯤꯁꯨ ꯌꯥꯝ ꯅꯥꯟꯅ ꯇꯔꯨ ꯇꯅꯥꯟꯅ ꯐꯝꯕꯨꯏ.
2: ꯍꯣꯏ. ꯑꯗꯨꯗꯤ ꯏꯆꯦ ꯅꯥꯎ ꯃꯅꯨꯡꯗ ꯆꯪꯉꯒ ꯀꯅꯥ ꯀꯅꯥ ꯂꯩꯕꯒꯦ ꯍꯥꯏꯗꯣ ꯍꯦꯛꯇ ꯍꯪꯉꯁꯦ. ꯑꯗꯣ ꯈ꯭ꯋꯥꯏ ꯑꯍꯥꯟꯕꯁꯦ ꯊꯥꯡꯖꯤꯡ ꯉꯥꯛꯇ ꯃꯇꯝ ꯌꯧꯕ ꯃꯥꯜꯂꯦ.
1: ꯑꯗꯣ ꯑꯁꯤ ꯊꯥꯡꯖꯤꯡ ꯃꯌꯥꯝ ꯄꯩꯔꯦ, ꯁꯣꯝꯗꯅ ꯉꯥ ꯃꯌꯥꯝ ꯄꯩꯔꯦ.
2: ꯊꯥꯡꯖꯤꯡ ꯍꯥꯟꯅ ꯆꯪꯉꯁꯦ.
1: ꯃꯅꯥ ꯃꯁꯤꯡ ꯑꯗꯩꯗꯤ ꯉꯥ ꯃꯌꯥꯝꯁꯦ ꯆꯪꯗ꯭ꯔꯤꯉꯩꯗ ꯍꯣꯏ ꯊꯥꯡꯖꯤꯡ ꯍꯥꯟꯅ ꯍꯦꯛꯇ
2: ꯆꯪꯉꯁꯦ.
1: ꯍꯥꯏꯕꯗꯤ ꯊꯥꯡꯖꯤꯡꯁꯦ ꯁꯤꯡꯖꯨ ꯆꯥꯕꯁꯨ ꯍꯥꯎꯏ, ꯏꯔꯣꯝꯕꯁꯨ ꯍꯥꯎꯏꯗꯅ,
2: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ꯄꯣꯠꯅꯤꯅꯀꯣ.
1: ꯍꯣꯏ ꯍꯣꯏ.
3: ꯏꯃꯥ, ꯊꯥꯡꯖꯤꯡꯁꯦ ꯌꯥꯝ ꯊꯝꯕꯤꯔꯤ, ꯏꯃꯥ ꯃꯤꯡꯉꯣꯟꯗ ꯍꯥꯏꯕꯤꯌꯨꯕ.
4: ꯂꯝꯗꯣꯅꯤ.
3: ꯌꯨꯝꯗꯤ ꯀꯥꯏꯗꯩꯅꯣ?
4: ꯋꯥꯡꯒꯣꯏ ꯕꯖꯥꯔ ꯃꯅꯤꯡꯗꯒꯤ.
3: ꯕꯖꯥꯔꯁꯤꯒꯤ ꯃꯅꯤꯡꯗꯒꯤꯅꯦꯕ? ꯑꯗꯣ ꯄꯨꯡ ꯀꯌꯥꯗꯒꯤ ꯊꯣꯛꯂꯒ ꯀꯌꯥ ꯍꯟꯖꯤꯟꯕꯤꯔꯤꯅꯣ?
4: ꯑꯩ 12ꯒꯤ ꯑꯗꯥꯏꯗꯒꯤ ꯊꯣꯛꯂꯒ ꯊꯥꯡꯖꯤꯡ ꯂꯧꯕ ꯆꯠꯂꯨꯕꯅꯤ.
3: ꯑꯗꯣ ꯍꯥꯏꯔꯤꯕ ꯊꯥꯡꯖꯤꯡꯁꯤꯗꯤ ꯀꯗꯥꯏ ꯀꯗꯥꯏꯗꯒꯤ ꯂꯧꯔꯤꯅꯣ?
4: ꯃꯌꯥꯝꯐꯥꯟꯗꯒꯤ.
3: ꯑꯗꯨ ꯃꯄꯨꯡ ꯑꯣꯏꯅ ꯏꯃꯥꯁꯦ ꯑꯗꯨꯝ ꯊꯥꯡꯖꯤꯡꯗꯪ ꯌꯣꯟꯕꯤꯕ꯭ꯔꯥ,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ꯌꯣꯟ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4: ꯊꯥꯡꯖꯤꯡꯗꯪ ꯌꯣꯜꯂꯤ,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ꯀꯔꯕꯥꯔꯁꯦ ꯆꯠꯂꯤ.
3: ꯊꯥꯡꯖꯤꯡ ꯃꯇꯝꯁꯤꯗ ꯅꯠꯇ ꯊꯥꯡꯖꯤꯡ ꯃꯄꯨꯡ ꯑꯣꯏꯅ ꯌꯣꯟꯕ? ꯑꯗꯣ ꯅꯣꯡꯃꯗ ꯑꯗꯨꯝ ꯊꯥꯡꯖꯤꯡꯁꯦ ꯄꯣꯠ ꯑꯩꯕ ꯃꯌꯥꯝꯁꯦ ꯂꯣꯏ ꯁꯤꯠꯄꯔꯣ?
4: ꯁꯤꯠꯂꯤ, ꯂꯣꯏ ꯌꯣꯜꯂꯤ.
3: ꯑꯗꯣ ꯏꯃꯥꯅ ꯄꯣꯠꯐꯝ ꯐꯝꯕꯤꯔꯛꯄꯁꯤꯗ ꯀꯌꯥꯝ ꯀꯨꯏꯔꯒꯦ?
4: ꯑꯩꯗꯤ ꯄꯣꯠꯐꯝ ꯐꯝꯕꯗꯤ ꯀꯨꯏꯗꯤ, ꯊꯥꯡꯖꯤꯡ ꯃꯇꯝꯗꯪ ꯊꯥꯡꯖꯤꯡ ꯌꯣꯟꯕꯅꯦ. ꯑꯩꯗꯤ ꯁꯃꯥꯟꯗꯣꯡ ꯂꯧꯕ ꯀꯩ ꯀꯌꯥ ꯆꯠꯂꯦ.
3: ꯑꯗ ꯏꯅꯥꯎꯕꯤ, ꯃꯈꯣꯏꯒꯤ ꯏꯃꯥꯁꯤ ꯇꯁꯦꯡ ꯃꯛꯀꯤꯗꯤ ꯀꯩꯊꯦꯜ ꯑꯣꯏꯅ ꯄꯣꯠꯐꯝ ꯑꯣꯏꯅ ꯐꯝꯃꯒ ꯌꯥꯝ ꯇꯣꯏꯅ ꯌꯣꯟ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ꯊꯥꯡꯖꯤꯡꯒꯨꯝꯕ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ꯌꯣꯟꯕ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ꯁꯃꯥꯟꯗꯣꯡ ꯌꯣꯟꯕꯅꯤ.

0: ꯑꯗꯣ ꯊꯥꯡꯖꯤꯡꯁꯦ ꯏꯃꯥ ꯏꯁꯥꯒꯤ ꯐꯥꯔꯝꯗꯒꯤꯔꯥ?
1: ꯅꯠꯇꯦ, ꯃꯌꯥꯝ ꯐꯥꯔꯝꯗꯒꯤ ꯂꯧꯕꯅꯦ.
0: ꯑꯗꯣ ꯊꯥꯡꯖꯤꯡꯁꯦ ꯃꯈꯜ ꯂꯩꯕ꯭ꯔꯣ?
1: ꯊꯥꯡꯖꯤꯡ ꯃꯈꯜ ꯂꯩ, ꯁꯤ ꯅꯠꯇꯕ ꯆꯐꯨ ꯊꯥꯡꯖꯤꯡ ꯑꯅ ꯑꯃꯁꯨ ꯂꯩ, ꯑꯆꯧꯕ ꯁꯥꯡ ꯆꯥꯎꯕ ꯑꯃꯨꯕꯗꯣ.
0: ꯑꯩꯈꯣꯏꯒꯤ ꯃꯌꯥꯝ ꯐꯥꯔꯝꯗꯒꯤ ꯂꯧꯕꯁꯤꯒ ꯃꯣꯏꯔꯥꯡꯂꯣꯝꯗꯒꯤ ꯄꯨꯔꯛꯄ ꯊꯥꯡꯖꯤꯡꯗꯤ ꯏꯃꯥꯟ ꯃꯥꯟꯅ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ꯊꯥꯡꯖꯤꯡ ꯂꯝ ꯑꯃꯒ ꯂꯝ ꯑꯃꯒ ꯍꯥꯎꯕ ꯃꯥꯟꯅꯗꯦ,
0: ꯃꯍꯥꯎ ꯃꯥꯟꯅꯗꯦ
1: ꯃꯥꯟꯅꯗꯦ. ꯅꯝꯕꯣꯜꯒꯤ ꯊꯥꯡꯖꯤꯡ ꯅꯃꯨꯡ ꯃꯅꯨꯡꯁꯦ ꯀꯟꯗꯦ ꯑꯔꯨꯕꯁꯦ, ꯑꯩꯈꯣꯏ ꯃꯌꯥꯝ ꯐꯥꯔꯝꯗꯤꯅ ꯀꯜꯂꯦ. ꯆꯐꯨ ꯊꯥꯡꯖꯤꯡ ꯍꯥꯏꯁꯤꯅ ꯃꯄ꯭ꯔꯥꯡꯁꯦ ꯍꯥꯎꯕ ꯈꯔ ꯋꯥꯠꯂꯦ,
0: ꯆꯐꯨ ꯊꯥꯡꯖꯤꯡꯁꯤꯅ ꯃꯍꯥꯎꯗ ꯑꯃꯨꯛ ꯈꯔ ꯋꯥꯠꯄ.
2: ꯑꯗꯨ ꯃꯁꯛꯁꯤ ꯀꯔꯤꯗ ꯈꯦꯠꯅꯔꯤꯅꯣ?
1: ꯑꯃꯗꯨꯅ ꯃꯨꯔꯒ ꯌꯥꯝ ꯆꯥꯎꯕ, ꯁꯥꯏꯝ ꯆꯥꯎꯕ.
0: ꯑꯗꯨꯗꯤ ꯏꯃꯥꯒꯤꯁꯦ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ꯑꯩꯈꯣꯏꯒꯤ ꯃꯌꯥꯝ ꯐꯥꯔꯝꯗꯒꯤ ꯐꯪꯕ ꯊꯥꯡꯖꯤꯡ ꯃꯈꯜ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ꯔꯛꯏꯔꯥ?
1: ꯄꯨꯂꯞꯅꯅꯦ, ꯃꯣꯏ ꯊꯥꯡꯖꯤꯡ ꯄꯥꯝꯕꯤ 150-170 ꯊꯥꯕꯅꯦꯕ, ꯑꯩꯅ ꯂꯣꯏꯅ ꯑꯗꯨꯝ ꯂꯧꯕ. ꯁꯤꯁꯨ ꯃꯣꯏꯅ ꯍꯤꯡꯂꯒ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ꯄꯩꯁꯥ
0: ꯃꯁꯤꯡꯗ ꯑꯁꯨꯒꯅ ꯂꯧꯅꯕ
1: ꯁꯦꯂꯥ ꯇꯧꯔ ꯂꯧꯅꯕꯅꯦ.
0: ꯏꯅꯥꯎꯕꯤ ꯃꯈꯣꯏꯒꯤ ꯄꯩꯔꯤꯁꯦ ꯐꯅꯌꯥꯝ ꯄꯩ, ꯑꯗꯨ ꯏꯃꯥꯅ ꯍꯥꯏꯕꯗꯗꯤ ꯂꯣꯏ ꯁꯤꯠꯇꯣꯏꯅꯤꯌꯦ. ꯃꯌꯥꯝꯁꯦ ꯊꯥꯡꯖꯤꯡ ꯃꯇꯝꯅꯤꯅ ꯏꯔꯣꯜꯂꯦ ꯍꯥꯎꯔꯦ, ꯁꯤꯡꯖꯨ ꯇꯧꯔꯦ ꯍꯥꯎꯔꯦ.
2: ꯃꯥꯡꯒꯦ ꯊꯥꯡꯖꯤꯡꯒ ꯏꯔꯣꯝꯕꯁꯨ ꯍꯥꯏꯅꯔꯤ.
0: ꯍꯣꯏ ꯏꯃꯥ, ꯃꯈꯥ ꯇꯥꯅ ꯐꯖꯅ ꯌꯣꯟꯕꯤꯌꯣ, ꯄꯣꯠꯁꯤꯁꯦ ꯐꯅ ꯊꯨꯅ ꯁꯤꯠꯄꯤꯔꯣꯀꯣ.
1: ꯊꯨꯅ ꯁꯤꯠꯆꯍꯧꯔꯒꯦ, ꯃꯊꯪ ꯃꯊꯪ ꯆꯠꯂꯨꯔꯣ.
0: ꯑꯧ, ꯑꯇꯩ ꯑꯃꯨꯛ ꯅꯔꯨꯈꯤꯒꯦ ꯀꯣ ꯏꯃꯥ.
2: ꯁꯤꯕꯤ ꯏꯃꯥ, ꯊꯥꯡꯖꯤꯡꯒꯤ ꯂꯧꯔꯤꯗ ꯁꯣꯝꯗ ꯊꯪꯅꯕꯗ ꯊꯥꯡꯖꯤꯡ ꯑꯃꯁꯨ ꯃꯊꯥ ꯃꯊꯥ ꯊꯥꯔꯒ ꯌꯣꯜꯂꯤ ꯌꯣꯜꯂꯤ.
0: ꯑꯗꯣ ꯊꯥꯡꯖꯤꯡꯁꯦ ꯏꯅꯥꯎꯕꯤ ꯏꯃꯥ ꯃꯈꯜꯁꯦ ꯃꯥꯟꯅꯗꯕꯗꯧ ꯇꯧꯗ꯭ꯔꯥ?
2: ꯁꯣꯝꯒꯤꯁꯤꯅ
0: ꯈꯤꯇꯪ ꯄꯤꯛꯇꯛ ꯇꯧꯋꯤꯀꯣ, ꯃꯁꯛ ꯐꯖꯩ. ꯃꯤꯡ ꯑꯝꯇ ꯍꯥꯏꯕꯤꯌꯨꯕ.
3: ꯑꯃꯨꯕꯤ ꯀꯧꯋꯦ.
0: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ꯃꯐꯝꯁꯤꯗ ꯊꯥꯡꯖꯤꯡ ꯌꯣꯟꯕꯤꯔꯛꯏꯁꯦ?
3: ꯑꯩ ꯊꯥꯡꯖꯤꯡ ꯃꯥ ꯆꯍꯤ ꯑꯍꯨꯝ ꯁꯨꯔꯦ, ꯊꯥꯡꯖꯤꯡ ꯑꯗꯨꯝ ꯇꯤꯛꯑ ꯇꯤꯛꯑꯒ ꯁꯥꯏ. ꯊꯥꯡꯖꯤꯡ ꯈꯛꯇꯅꯤ ꯌꯣꯟꯕ ꯂꯥꯛꯄ, ꯊꯥꯡꯖꯤꯡ ꯃꯇꯝ ꯅꯠꯇꯅ ꯑꯃꯨꯛ ꯌꯣꯟꯗꯕ.
0: ꯏꯁꯥꯗꯤ ꯀꯗꯥꯏꯗꯒꯤ ꯑꯣꯏꯕꯤꯔꯝꯃꯣ?
3: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ꯗꯒꯤ.
0: ꯃꯐꯝꯁꯤꯗ ꯊꯥꯡꯖꯤꯡ ꯌꯣꯜꯂꯤꯁꯦ ꯁꯤ ꯊꯥꯡꯖꯤꯡꯁꯦ ꯂꯣꯏ ꯁꯤꯠꯈꯤꯗꯣꯏꯔꯥ?
3: ꯀꯣꯟꯅꯗ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ꯒꯤ ꯂꯣꯏꯐꯥꯠꯇꯗꯅ ꯌꯨꯝꯗ ꯍꯟꯕꯁꯨ ꯅꯣꯡ ꯅꯣꯡꯃꯒꯤꯅꯤ. ꯊꯥꯡꯖꯤꯡꯁꯤ ꯃꯈꯜ ꯑꯅꯤ ꯑꯍꯨꯝꯁꯦ ꯑꯩꯈꯣꯏꯒꯤ ꯂꯣꯀꯦꯜꯒꯤ ꯊꯥꯡꯖꯤꯡ ꯑꯣꯏꯁꯨ ꯊꯥꯡꯖꯤꯡ ꯃꯈꯜ ꯑꯍꯨꯝ ꯂꯩꯌꯦ.
0: ꯋꯥꯈꯣꯏꯁꯦ
3: ꯁꯤꯃꯥꯏꯅ ꯊꯥꯡꯖꯤꯡ ꯃꯨꯕ ꯑꯃ, ꯁꯨꯃꯥꯏꯅ ꯑꯁꯪꯕ ꯑꯃ, ꯁꯨꯃꯥꯏꯅ ꯉꯥꯡꯕ ꯑꯃ, ꯑꯗꯒꯤ ꯆꯐꯨ ꯊꯥꯡꯖꯤꯡ ꯍꯥꯏꯕ ꯑꯃ. ꯑꯗꯒꯤ ꯂꯣꯗ꯭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ꯟꯐꯥꯠꯇꯕ ꯂꯣꯐꯥꯠꯇꯕꯗꯣ, ꯑꯗꯨꯗꯨꯅ ꯁꯨꯃꯥꯏꯅ ꯇꯧꯔ ꯈꯥꯏꯗꯣꯔꯛꯄꯗꯅꯦ ꯉꯥꯡꯆꯥꯡ ꯉꯥꯡꯅꯦꯕ ꯂꯣꯕ ꯃꯥꯅꯦꯕ, ꯃꯁꯥꯒꯤ ꯑꯉꯥꯡꯕ ꯈꯤꯇꯪ ꯈꯥꯏꯗꯣꯛꯄꯗꯅꯦ ꯉꯥꯡꯆꯥꯡ ꯉꯥꯡ ꯂꯣꯔꯕ ꯃꯥꯅꯦꯕ. ꯑꯗꯨꯗꯨꯒ ꯊꯥꯡꯖꯤꯡꯗꯤ
0: ꯁꯤꯗꯩꯗ ꯂꯩꯌꯦꯅ ꯁꯣꯝ ꯅꯥꯀꯟꯗ ꯂꯩꯕ ꯂꯥꯛꯄꯝꯅ ꯍꯥꯏ, ꯌꯥꯝ ꯍꯥꯎꯋꯤ ꯍꯥꯏꯌꯦ.
3: ꯑꯗꯨꯅꯦ ꯍꯧꯖꯤꯛꯁꯨ ꯍꯥꯏꯁꯦ ꯅꯪꯅ ꯄꯣꯛꯄ ꯊꯥꯡꯖꯤꯡꯗꯤ ꯃꯌꯥꯝꯅ
1: ꯍꯥꯏꯁꯦ
3: ꯑꯃ ꯄꯤꯔꯒ ꯌꯦꯡꯍꯟꯕꯗꯣ. ꯑꯗꯨꯅꯦ ꯑꯩꯅ ꯊꯥꯡꯖꯤꯡ ꯍꯥꯎꯕ꯭ꯔꯣ ꯀꯃꯥꯏ ꯇꯧꯒꯦ ꯍꯥꯏꯗ ꯊꯥꯡꯖꯤꯡ ꯍꯥꯎꯕ
0: ꯆꯞ ꯃꯥꯟꯅꯕ ꯊꯥꯡꯖꯤꯡ ꯃꯈꯜ ꯂꯥꯕ
2: ꯑꯩꯈꯣꯏꯒꯤ ꯊꯥꯡꯖꯤꯡ
0: ꯁꯤꯕꯤ ꯃꯁꯤꯅ ꯈꯤꯇꯪ ꯋꯥꯎꯊꯣꯛꯇ꯭ꯔꯣ?
2: ꯋꯥꯎꯊꯣꯛ ꯆꯠꯂꯦ, ꯁꯤꯅ ꯃꯨꯔꯩꯅꯅ ꯆꯠꯂꯦ.
3: ꯁꯤꯁꯤꯅꯅ ꯊꯥꯡꯖꯤꯡ ꯑꯁꯪꯕ ꯁꯪꯉꯤꯁꯦ, ꯃꯣꯏ
0: ꯃꯁꯥꯁꯤ ꯇꯤꯡꯈꯥꯡꯖꯤꯡꯁꯦ ꯁꯪꯉ ꯂꯩꯗꯅ
3: ꯇꯨꯔꯣꯏ ꯁꯪꯉꯤꯖꯤꯡꯁꯦ.
0: ꯑꯩꯈꯣꯏꯗꯤ ꯅꯍꯥꯟ ꯊꯥꯡꯖꯤꯡ ꯍꯥꯏꯔꯒ ꯕꯖꯥꯔꯗ ꯄꯪꯂꯩꯗ ꯂꯩꯔ ꯆꯥꯗ꯭ꯔꯅꯦ, ꯈꯦꯠꯅꯕ ꯈꯪꯗꯦ.
2: ꯑꯗꯣ ꯁꯤ ꯊꯥꯡꯖꯤꯡ ꯌꯣꯟꯐꯝꯗ
3: ꯁꯨꯝꯕꯒ ꯊꯥꯡꯖꯤꯡ ꯁꯥꯝꯒ ꯆꯥꯎꯕ ꯂꯩꯇ꯭ꯔꯣ? ꯆꯐꯨ ꯊꯥꯡꯖꯤꯡ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ꯗꯤ ꯌꯥꯝ ꯈꯥꯏꯗꯣꯛꯄ. ꯆꯐꯨ ꯊꯥꯡꯖꯤꯡ ꯍꯥꯏꯁꯦ ꯁꯨꯒ ꯆꯥꯎꯕ ꯕꯖꯥꯔꯗꯒ ꯌꯣꯟꯕ ꯑꯆꯧꯕꯗꯣ, ꯑꯗꯨꯗꯨꯅꯅꯦ. ꯑꯗꯨꯗꯤ ꯂꯣꯀꯦꯟ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ꯒꯤ ꯃꯄꯥꯟꯂꯣꯝꯒꯤ ꯑꯩꯈꯣꯏ ꯕ꯭ꯂꯣꯛꯀꯤ ꯍꯥꯏꯇ ꯍꯥꯏꯕ꯭ꯔꯤꯗꯇꯣ, ꯍꯥꯎꯕꯗꯤ ꯋꯥꯠꯂꯦ. ꯁꯨꯃꯥꯏꯅ ꯂꯣꯀꯦꯟꯒꯤꯁꯤꯅ ꯍꯦꯟꯅ ꯍꯥꯎꯋꯦ.
0: ꯍꯣꯏ, ꯍꯥꯏꯅꯗ꯭ꯔꯅꯦ. ꯍꯟꯗ ꯍꯧꯖꯤꯛꯀꯥꯟ ꯊꯥꯡꯖꯤꯡꯁꯦ ꯍꯥꯎꯇꯦ,
2: ꯃꯍꯥꯎ ꯃꯥꯡꯉꯦ ꯍꯥꯏꯁꯦ.
0: ꯃꯍꯥꯎ ꯃꯥꯡꯉꯦ ꯍꯥꯏꯕ
2: ꯃꯄꯥꯟꯒꯤ ꯄꯨꯁꯤꯜꯂꯛꯄ
0: ꯑꯩꯈꯣꯏꯅ ꯈꯪꯗꯕꯒꯤꯅꯦꯕ ꯁꯨꯃꯥꯏꯅ ꯊꯥꯡꯖꯤꯡꯗ ꯍꯥꯏꯕ꯭ꯔꯤꯗꯇꯣ.
3: ꯃꯤꯅꯗꯤ ꯍꯥꯏꯅꯦꯕ, ꯅꯣꯏ ꯊꯥꯡꯖꯤꯡ ꯃꯇꯨ ꯁꯣꯝꯃꯤꯗꯨꯗꯤ ꯍꯥꯏꯅ. ꯑꯩꯅ ꯍꯌꯦꯡ ꯄꯤꯌꯨ ꯄꯩꯁꯥꯗꯣ, ꯉꯁꯤ ꯂꯣꯏ ꯄꯨꯕꯣ, ꯑꯗꯨꯒ ꯆꯥꯔꯒ ꯄꯩꯁꯥ ꯄꯤꯔꯝꯃꯣ ꯍꯥꯏ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ꯁꯦ ꯃꯤꯅꯗꯤ ꯈꯪꯗꯕ ꯊꯥꯡꯖꯤꯡ ꯌꯣꯟꯕ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ꯈꯣꯏꯗꯤ
0: ꯃꯒꯨꯟ ꯈꯪꯉꯒ ꯌꯣꯜꯂꯛꯄꯅꯤꯗꯅ. ꯁꯤꯗꯤ ꯀꯩꯅꯣꯝꯁꯨ ꯈꯪꯍꯧꯔꯦꯗ. ꯑꯩꯈꯣꯏꯅ ꯀꯩꯊꯦꯜ ꯆꯠꯂꯒ, ꯀꯩꯊꯦꯜ ꯀꯩꯊꯦꯜꯗ ꯆꯠꯂꯒ ꯋꯥꯔꯤ ꯁꯥꯕꯗ ꯌꯥꯝ ꯑꯅꯧ ꯑꯅꯧꯕ ꯈꯪꯉꯦ.
3: ꯑꯩꯅꯗꯤ ꯈꯟꯕ ꯆꯥꯎꯔꯦ ꯐꯖꯔꯦ ꯅꯒ ꯈꯜꯂꯤꯗꯣ, ꯃꯍꯥꯎ ꯂꯩꯇꯦ.
0: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ꯑꯅꯧꯕ ꯑꯃꯁꯨ ꯈꯪꯉꯦ. ꯁꯤꯕꯤ ꯃꯥ, ꯑꯩꯈꯣꯏꯅ ꯀꯩꯊꯦꯜ ꯈꯨꯗꯤꯡꯒꯤ ꯆꯠꯂꯒ ꯃꯐꯝ ꯃꯐꯝꯗ ꯆꯠꯂꯒ ꯑꯅꯧ ꯑꯅꯧꯕ ꯄꯔꯥ ꯃꯃꯝꯗꯤ ꯇꯝꯃꯤ.
2: ꯇꯝꯃꯤ ꯇꯝꯃꯤ. ꯉꯁꯤ ꯋꯥꯡꯒꯣꯏ ꯀꯩꯊꯦꯜꯗꯒꯤꯅ ꯊꯥꯡꯖꯤꯡꯒꯤ ꯃꯈꯜ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ꯅꯣ, ꯑꯗꯒꯤ ꯆꯥꯕꯗꯅ ꯀꯔꯤꯅ ꯍꯥꯎꯋꯤ, ꯁꯤ ꯐꯖꯅ ꯈꯪꯉꯦꯀꯣ.
0: ꯁꯤꯕꯤꯃ, ꯑꯩꯈꯣꯏ ꯁꯣꯝ ꯅꯥꯀꯟ ꯊꯥꯡꯖꯤꯡꯒꯤ ꯂꯩꯊꯣꯔꯛꯄꯗ ꯉꯥ ꯑꯇꯦꯛꯄ ꯑꯌꯥꯏꯕ ꯃꯊꯪ ꯃꯊꯪ ꯂꯣꯏ ꯌꯥꯎꯔꯦꯀꯣ.
2: ꯑꯩꯈꯣꯏ ꯌꯥꯎꯋꯦ ꯍꯧꯖꯤꯛꯁꯦ.
0: ꯍꯣꯏ ꯍꯣꯏ, ꯑꯗꯣ ꯋꯥꯡꯒꯣꯏ ꯀꯩꯊꯦꯜꯁꯤꯗꯤ ꯆꯪꯐꯝꯗ ꯑꯗꯨꯝ ꯉꯥ ꯌꯣꯟꯐꯝꯁꯦ ꯂꯩꯔꯦ
2: ꯂꯩꯔꯦ, ꯍꯦꯛ ꯆꯪꯕꯗ ꯉꯥ ꯃꯌꯥꯝꯅ ꯄꯥꯝꯕ ꯉꯥꯁꯦ ꯑꯗꯨꯝ ꯂꯩꯔꯦꯀꯣ. ꯑꯗꯨ ꯉꯥ ꯌꯣꯟꯕꯤꯕꯇ ꯍꯪꯁꯦ.
0: ꯉꯥꯁꯨ ꯂꯩꯒꯦ, ꯑꯗꯨꯒ ꯋꯥꯔꯤ ꯁꯨꯝꯇ ꯍꯥꯟꯅ ꯁꯥꯟꯅꯒꯤꯁꯦ. ꯃꯤꯡꯒ ꯂꯩꯐꯝꯒꯝꯇ ꯍꯥꯟꯅ ꯍꯥꯏꯕꯤꯌꯨ.
1: ꯑꯩ ꯊꯧꯗꯥꯝ ꯂꯩꯀꯥꯏꯗꯒꯤꯅꯦ ꯕꯦꯃꯥ, ꯅꯣꯏꯅ ꯅꯨꯄꯤꯝꯆꯥ ꯀꯧꯋꯦ.
0: ꯑꯗꯨ ꯃꯐꯝꯁꯤꯗ ꯉꯥ ꯌꯣꯟꯕꯤꯔꯛꯏꯁꯤꯗꯤ ꯀꯌꯥꯝ ꯀꯨꯏꯔꯦ?
1: ꯀꯨꯏꯔꯦꯗ, ꯀꯨꯏꯔꯦ. ꯆꯍꯤ ꯌꯥꯝꯃꯦꯗ ꯏꯃꯥꯅ ꯌꯣꯜꯂꯛꯏꯁꯦ. ꯁꯨꯝ ꯈꯔ ꯈꯔ ꯁꯨꯝ ꯌꯣꯟꯖꯔꯤꯕ, ꯁꯨꯝ ꯕꯖꯥꯔ ꯀꯔꯝ ꯃꯅꯤ ꯍꯧꯖꯤꯛꯅ ꯉꯝꯗꯅ ꯋꯥꯡꯒꯣꯏꯗ ꯌꯣꯜꯂꯦ.
0: ꯑꯗꯨꯒ ꯏꯃꯥ, ꯉꯥ ꯌꯣꯟꯕꯁꯤꯁꯨ ꯐꯅ ꯀꯨꯏꯅꯗꯤ ꯌꯣꯟꯕꯤꯔꯦ, ꯆꯍꯤꯁꯨ ꯌꯥꯝꯃꯦ. ꯑꯗꯣ ꯃꯈꯥꯗ ꯐꯝꯃꯤꯁꯤ ꯀꯔꯤꯒꯤ ꯅꯨꯡꯉꯥꯏ ꯌꯣꯟꯐꯝꯁꯦ? ꯃꯊꯛ ꯑꯁꯤꯗ ꯑꯁꯤ ꯃꯊꯛꯇ ꯐꯝꯍꯜꯂꯦ

0: kayada tha yuli no
1: mara phu da woli da khoi di
0: ke ji da
1: au
0: bazar de khra di tai kho na na pak pi ke sina kayata wi no mapunja
1: tara ani ju ta wi kanaw da tau
0: tara ani su ahum ju tau ba o mapham jira po yon bi re se kyam koi rage
1: kui diri da ingong gi pasai le raga mu yom tholak pa adai lai tra ga dum yon di
0: ke thil ka da matam de di kari kari su ge ba yum da phiron chap ra kamai tau ge
1: phiron de sa de yum da ingong chamang kha ga chui
0: ingong su ra ga amuk yon ba mu tholak pa
1: au
0: adum insang na pi je matam matam gi tha bi bra kamai
1: thai thai ko bi tha ra ga yon ba jao wi
0: a ingong koi ba ni na khoi gi nong su ra ko suma na matam gi nong su ra ko se lo matam gi a sida di kamai tau ising ga chao ba ga di thengna da bra
1: ising di chao de khoi di
0: o yam phai ye
1: tore
0: ᱡᱟᱝᱱᱟ ᱯᱤᱯᱟᱹᱴ ᱯᱚᱜᱟᱛᱤ ᱭᱟᱣᱨᱟ
1: ᱯᱟᱛᱤ ᱛᱷᱟᱜᱤ ᱵᱚᱯᱚᱛᱤ ᱟᱢ ᱛᱟᱯᱟᱛ
0: ᱭᱟᱢ ᱱᱩᱝᱟᱭ ᱫᱚ ᱢᱟᱞᱤᱥᱤ ᱵᱤᱱ ᱵᱤᱭᱤᱝ ᱱᱤᱝ ᱨᱚ
2: ᱢᱤᱜᱤ ᱯᱚᱛ ᱞᱟᱭᱵᱟ ᱞᱟᱭᱥᱮ
0: ᱦᱚᱭ ᱦᱚᱭ ᱯᱚᱛ ᱞᱟᱭᱵᱟ ᱥᱩᱞᱟ ᱮᱫᱚ ᱢᱟᱭᱟ ᱢᱟᱠᱷᱟ ᱛᱟᱱᱟ ᱯᱚᱨᱟ ᱢᱩᱭᱚᱱ ᱵᱤᱭᱚ ᱠᱚ ᱠᱚ
1: ᱦᱚᱭ ᱦᱚᱭ
0: ᱟᱫᱟ ᱤᱱᱟᱹ ᱵᱮᱢᱟ ᱠᱟᱭᱴᱷᱮᱞ ᱥᱮ ᱛᱩᱝᱟᱱ ᱛᱩᱝᱟᱱ ᱯᱚᱛ ᱢᱮ ᱟᱢᱵᱤ ᱚᱞᱮ ᱛᱩ ᱢᱤᱯᱩᱝ ᱠᱩᱛᱤ ᱢᱟᱠᱛᱩ ᱞᱮ ᱩᱱᱟᱝ ᱟᱢ ᱫᱚᱵᱚᱱ ᱱᱟᱛᱟ ᱵᱟᱱᱤ ᱱᱟ
2: ᱠᱟᱭᱱᱚ ᱫᱟ ᱢᱟᱯᱷᱟᱢ ᱡᱤ ᱭᱟᱢ ᱠᱷᱟᱭᱫᱚᱜᱟ ᱟᱠᱚᱭ ᱜᱤ ᱠᱤᱥᱟᱝ ᱡᱤ ᱭᱟᱢ ᱞᱟᱭᱵᱟ ᱦᱟᱭ ᱛᱟᱨᱮ ᱟᱫᱩᱵᱩ ᱢᱟᱠᱷᱟᱞ ᱥᱩᱱᱟᱱᱟᱵᱟ ᱯᱷᱤᱨᱚᱞ ᱡᱚᱱᱵᱟ ᱟᱫᱮᱜᱤ ᱞᱟᱞᱚᱱ ᱢᱟᱯᱷᱟᱢ ᱵᱟ ᱦᱤᱡᱟᱝ ᱱᱟᱯᱤ ᱭᱚᱢᱵᱟ ᱢᱟᱱᱟ ᱢᱮᱥᱤ ᱭᱚᱢᱵᱟ ᱛᱩᱝᱟᱱ ᱛᱩᱝᱟᱱ ᱢᱟ ᱢᱤᱭᱩᱥᱤᱱ ᱥᱮ ᱩᱱᱟ ᱥᱮᱫᱚ ᱞᱟᱞᱚᱱ ᱢᱟᱯᱷᱟᱢ ᱵᱟᱢ ᱱᱟᱢ ᱫᱟ ᱪᱟᱝᱥᱤᱱᱟ
0: ᱦᱚᱭ ᱦᱚᱭ ᱪᱟᱝᱥᱤ ᱞᱟᱞᱚᱱ ᱵᱟᱢ ᱦᱟᱭᱨᱟᱜᱟ ᱫᱤ ᱥᱤᱫᱟ ᱛᱟᱨᱮ ᱱᱮ ᱠᱚ
2: ᱦᱩᱭ ᱥᱮᱨᱮᱢ ᱛᱚ ᱩᱱᱟᱨ ᱥᱮ
0: ᱯᱤᱝᱜᱟᱞᱮ ᱵᱷᱚᱝᱜᱚᱢ ᱛᱟ ᱦᱟᱭᱵᱤᱭᱩ
2: ᱟᱭ ᱛᱷᱚᱫᱟᱢ ᱫᱤ ᱱᱤᱵᱞᱟ
0: ᱠᱟᱭᱴᱷᱮᱞ ᱥᱤ ᱢᱟᱭᱟ ᱤᱱᱟᱝ ᱱᱟᱝ ᱱᱟᱨᱮ ᱵᱟᱠᱚ ᱯᱩᱝ ᱠᱮ ᱟᱫᱟᱭ ᱫᱟ ᱛᱷᱩᱯᱤ ᱨᱟᱠᱮ ᱟᱫᱚ ᱦᱟᱱᱡᱤᱝ ᱜᱮ
2: ᱟᱭ ᱫᱤ ᱯᱩᱝ ᱟᱭᱩᱠ ᱠᱤ ᱯᱩᱝ ᱱᱤ ᱯᱟᱱ ᱢᱟᱯᱟᱞ ᱞᱟ ᱫᱟᱭ ᱫᱮ ᱛᱚᱞᱮ ᱮᱫᱚ ᱜᱟ ᱱᱩᱝ ᱫᱟᱝ ᱜᱮ ᱯᱩᱝ ᱛᱟᱨᱮ ᱱᱤ ᱯᱟᱱ ᱫᱚ ᱦᱚᱱᱡᱚᱱ ᱫᱚ
0: ᱱᱟᱯ ᱯᱟᱱᱤ ᱱᱟ ᱥᱟᱭ ᱥᱤᱝ ᱫᱮ ᱢᱟᱨᱟᱠ ᱛᱚᱝ ᱥᱟᱨᱩᱵᱟ
2: ᱟᱣ ᱥᱟᱨᱩᱵᱟ
0: ᱭᱩᱱ ᱵᱤᱫᱤ ᱵᱟ ᱯᱚᱪᱤᱝ ᱪᱮᱝ ᱛᱟ ᱥᱟᱱᱫᱚᱝ ᱱᱟ ᱦᱟᱭᱵᱤᱭᱩ ᱱᱮ ᱠᱟᱨᱤ ᱠᱟᱨᱤ ᱱᱚ ᱦᱟᱵᱩ
2: ᱫᱟ ᱭᱩᱞᱤᱥᱤ ᱥᱮᱢᱯᱩ ᱭᱩᱞᱮ ᱟᱫᱮ ᱭᱟᱝ ᱜᱮ ᱠᱩᱡᱤ ᱥᱟᱱᱫᱚᱱ ᱥᱟᱢᱯᱟ ᱨᱤᱵᱚᱱ ᱥᱟᱱᱟ ᱯᱚᱥᱚ ᱠᱷᱟᱨᱟ ᱭᱟᱣᱨᱮ ᱦᱚᱡᱮᱛᱤ ᱯᱚᱥᱮ ᱭᱟᱢ ᱥᱤᱛᱟᱢ ᱱᱮ ᱭᱟᱢ ᱛᱷᱟᱝ ᱟᱢ ᱫᱟᱨᱮ ᱯᱟᱛ ᱯᱚᱝ ᱟᱢ ᱫᱟᱨᱮ
0: ᱟᱫᱚ ᱢᱟᱥᱟ ᱤᱱᱡᱟᱝ ᱱᱟ ᱯᱤᱭᱚᱱ ᱵᱟ ᱥᱚᱢᱱᱟ ᱠᱟᱞᱚᱝ ᱜᱮ ᱱᱟᱭᱚᱢ ᱠᱚ ᱫᱮᱢ ᱥᱤᱛᱞᱮ ᱦᱟᱭᱮ
2: ᱥᱮ ᱢᱚᱭ ᱱᱟᱭᱚᱱ ᱵᱤᱡᱤᱝ ᱤᱱᱡᱟᱝ ᱡᱤ ᱠᱚ ᱫᱤᱱ ᱫᱚᱝ ᱟᱨᱚᱢ ᱠᱟᱭ ᱵᱟ ᱠᱟᱹᱴᱤᱱ ᱡᱮ ᱠᱚᱭ ᱜᱤ ᱥᱤᱱᱟ ᱥᱤᱡᱚᱱ ᱱᱟᱭ ᱵᱟ ᱯᱚᱞ ᱚᱭᱵᱟ ᱠᱩᱢᱟᱭ ᱦᱟᱨᱟᱣ ᱜᱩᱢᱵᱟ ᱠᱟᱭ ᱜᱩᱢᱵᱟ ᱞᱟᱭᱨᱟᱜᱟ ᱫᱤᱫᱚᱢ ᱥᱮ
0: ᱟᱫᱚ ᱣᱟ ᱛᱷᱚᱠ ᱛᱷᱚ ᱜᱟᱫᱤ ᱠᱟᱝ ᱭᱚᱠᱥᱟᱝ ᱫᱟ ᱢᱟᱭᱟᱢ ᱱᱩ ᱯᱟᱢ ᱪᱟᱱ ᱯᱤᱢ ᱪᱟ ᱥᱤᱱᱟ ᱭᱟᱢ ᱯᱟᱢ ᱱᱟᱵᱟ ᱟᱠᱤ ᱮᱢᱚ ᱜᱤ ᱯᱚᱥᱩ ᱭᱟᱢ ᱭᱟᱣᱵᱟ ᱟᱫᱚ ᱯᱚᱥᱟᱭ ᱥᱤᱝ ᱥᱤᱫᱤ ᱠᱟᱨᱟᱭ ᱫᱮ ᱴᱤᱯᱤ ᱜᱮ
2: ᱵᱟᱡᱟᱨ ᱫᱟᱜᱤ
0: ᱱᱟᱦᱟ ᱣᱟᱭ ᱭᱚᱞᱟᱢ ᱵᱟᱜᱟ ᱦᱩᱡᱤ ᱭᱚᱱ ᱵᱟᱜᱟ ᱥᱮ ᱯᱚᱥᱤ ᱥᱮ ᱠᱟᱢᱟᱭᱱ ᱛᱚᱣᱮ
2: ᱥᱟᱝᱟᱣ ᱟᱭ ᱱᱮᱢ ᱮᱞᱫᱟ ᱦᱩᱡᱤᱠ ᱛᱤ ᱥᱤᱛᱨᱮ ᱦᱩᱡᱤᱠ ᱛᱤ ᱱᱚᱢ ᱜᱤ ᱞᱩᱯᱟ ᱞᱤᱥᱤᱝ ᱟᱢᱟ ᱱᱤ ᱭᱚᱱ ᱵᱟᱜᱟ ᱥᱮ ᱟᱣᱟᱭ ᱭᱚᱞᱮ ᱟᱫᱚ ᱠᱩᱢᱮ ᱦᱟᱨᱟᱣ ᱛᱷᱚ ᱵᱩᱫᱤ ᱠᱚ ᱞᱟᱭᱜᱟ ᱦᱟᱨᱟᱣ ᱵᱟ ᱠᱟᱭᱫᱚ ᱵᱟᱫᱟ ᱵᱩᱫᱤ ᱥᱭᱟᱢ ᱭᱚᱞᱤᱫᱟ ᱫᱚ ᱫᱤ ᱞᱩᱯᱟ ᱞᱤᱥᱤᱝ ᱛᱨᱟᱭ ᱛᱚ ᱛᱨᱚᱢ ᱫᱚ ᱭᱚᱱ ᱵᱟᱭᱚ ᱱᱚᱢ ᱢᱟᱫᱟ ᱦᱩᱡᱤᱠ ᱠᱟᱱ ᱫᱤ ᱭᱚᱱ ᱫᱨᱮ ᱭᱟᱢ ᱣᱟᱨ
0: ᱛᱟᱢ ᱜᱤ ᱦᱟᱭ ᱛᱟᱨᱮ ᱢᱟᱭ ᱢᱟᱭ ᱢᱟᱛᱚᱢ ᱠᱷᱟᱨ ᱱᱟᱭ ᱵᱟ ᱦᱟᱭ ᱛᱟᱨᱮ ᱱᱮ ᱠᱚ
2: ᱥᱟᱱᱟ ᱛᱷᱟᱠᱱᱟᱵᱟ ᱱᱟ ᱥᱟᱠᱛᱮ ᱟᱫᱚᱢ ᱞᱟᱹᱭᱱᱟᱵᱟ
0: ᱫᱚ ᱢᱟᱯᱷᱟᱢ ᱥᱤᱫᱟ ᱠᱩᱭᱱᱟ ᱯᱚᱯᱷᱚᱢ ᱯᱷᱟᱢᱵᱤᱨᱟᱠᱯᱤ ᱟᱢᱟ ᱚᱭᱱᱟ ᱠᱟᱭᱴᱷᱮᱞ ᱥᱤᱜᱤ ᱚᱭᱵᱟ ᱠᱟᱨᱤ ᱠᱟᱨᱤ ᱟᱣᱟ ᱱᱩᱝᱟᱭ ᱠᱮᱛᱟ ᱯᱟᱣᱱᱟ ᱢᱤᱭᱩᱱᱮ ᱠᱟᱭᱴᱷᱮᱞ ᱥᱮ ᱱᱩᱝᱟᱭ ᱱᱚᱝ ᱥᱚ ᱞᱤᱥᱚ ᱛᱮ ᱦᱩᱡᱤᱛᱤ ᱟᱠᱷᱚᱭᱱᱟ ᱩᱡᱟᱵᱟᱫᱟᱫᱤ ᱭᱟᱢ ᱯᱷᱟᱡᱟᱱᱟ ᱠᱟᱭᱴᱷᱮᱞ ᱥᱤᱜᱤ ᱠᱚᱱᱥᱴᱨᱟᱠᱥᱚᱱ ᱡᱤ ᱞᱟᱭᱵᱟ ᱢᱟᱞᱮᱵᱟ ᱟᱫᱚ ᱥᱤᱜᱤ ᱚᱭᱵᱟ ᱠᱟᱨᱤ ᱠᱟᱨᱤ ᱞᱟᱹᱭᱜᱮ ᱦᱟᱫᱚ ᱦᱟᱵᱤ ᱟᱣᱟ ᱟᱯᱟᱥᱩ ᱦᱟᱭ
2: ᱟᱠᱷᱚᱭ ᱠᱟᱭᱴᱷᱮᱱ ᱜᱮ ᱛᱷᱚᱭᱫᱚᱝᱱᱟ ᱣᱟ ᱛᱮᱱᱟ ᱞᱟᱣᱮ ᱠᱷᱚᱭ ᱜᱤᱫᱤ ᱱᱚᱝ ᱥᱤᱝ ᱭᱩᱫᱮ ᱟᱫᱟᱜᱤ ᱛᱷᱟᱠᱱᱟᱵᱟ ᱤᱥᱤᱝ ᱦᱟᱭᱨᱟ ᱟᱠᱷᱚᱭ ᱟᱥᱤᱫᱟ ᱛᱷᱟᱢᱵᱤᱫᱟᱱᱟ ᱤᱥᱤᱝ ᱞᱟᱭᱨᱟ ᱛᱷᱟᱠᱯᱟᱜᱤ ᱠᱟᱭᱱᱚ ᱫᱚᱢᱟ ᱯᱩᱨᱟ ᱛᱚᱭᱮ ᱟᱫᱟ ᱟᱠᱷᱚᱭ ᱜᱤᱫᱤ ᱣᱟ ᱛᱮᱱᱟ ᱞᱟᱣᱨᱮ ᱠᱮᱢᱛᱚ ᱟᱠᱷᱚᱭ ᱠᱟᱪᱮᱱ ᱡᱤᱜᱤ ᱚᱭᱱᱟ
0: ᱟᱠᱷᱚᱭ ᱢᱟᱯᱟᱭ ᱯᱟᱱ ᱛᱷᱩᱯᱟᱱ ᱯᱷᱟᱡᱟᱱ ᱞᱟᱭᱨᱮ
2: ᱞᱟᱭ ᱞᱟᱭ ᱯᱷᱟᱡᱟᱱ ᱞᱟᱭ ᱥᱮᱫᱟ ᱥᱚᱞᱟ ᱯᱷᱟᱡᱟᱱ ᱞᱟᱭ
0: ᱟᱠᱷᱚᱭ ᱜᱤ ᱭᱩᱞᱤᱵᱚ ᱯᱚᱴ ᱥᱤᱝ ᱡᱮᱫᱢᱟ ᱦᱟᱭ ᱵᱟᱭᱣᱟ ᱱᱤ ᱯᱷᱟᱱᱟ ᱭᱟᱢᱤ ᱠᱚ ᱛᱚᱝᱟᱱ ᱛᱚᱝᱟᱱ ᱢᱟᱯᱷᱟᱢ ᱢᱟᱯᱷᱟᱢ ᱛᱚᱝᱟᱱ ᱛᱚᱝᱟᱱ ᱢᱟ ᱭᱟᱢ ᱭᱟᱢᱤ ᱯᱚᱴ ᱪᱟᱭ ᱥᱤᱝ ᱡᱤᱫᱤ ᱭᱩᱢ ᱫᱟ ᱦᱟᱱᱡᱤᱱ ᱢᱟ ᱢᱟᱛᱟᱢ ᱫᱟ ᱠᱟᱨᱟᱭ ᱫᱟ ᱛᱷᱟᱢᱵᱤᱨᱟᱢᱤ
2: ᱟᱠᱷᱚᱭ ᱵᱟᱡᱟᱨ ᱥᱤᱫᱟ ᱢᱤ ᱪᱤᱫᱟ ᱟᱦᱤᱝ ᱞᱮᱜᱮ ᱟᱫᱩᱢ ᱛᱷᱟᱱᱟ ᱢᱮ ᱛᱟᱨᱟᱝ ᱥᱤᱫᱟ ᱦᱟᱯᱥᱟᱞ ᱞᱟᱜᱟ ᱫᱮ ᱢᱟᱭᱟᱢ ᱪᱚᱞᱚ ᱠᱩᱢᱡᱟᱞᱟ ᱛᱷᱟᱱᱟ ᱢᱮ ᱟᱫᱩ ᱟᱦᱤᱝ ᱞᱮᱜ ᱯᱟᱢ ᱢᱟ ᱠᱚᱭ ᱛᱚᱝᱟᱱ ᱱᱟ ᱛᱷᱟᱢᱢᱮ ᱟᱠᱷᱚᱭ 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ᱯᱤᱨᱟᱜᱟ ᱟᱫᱩ ᱛᱚᱨᱚᱜᱟ ᱢᱟᱱᱟ ᱞᱮᱜᱟ ᱞᱚᱭ ᱥᱮ ᱠᱷᱟᱡᱞ ᱞᱟᱜᱟ ᱟᱫᱩ ᱢᱟ ᱥᱟᱝ ᱵᱤᱫᱚᱭᱱᱟ ᱱᱩᱛᱤ ᱜᱮ ᱫᱩᱢ ᱯᱤᱨᱮ ᱢᱟᱜᱤ ᱞᱚᱯᱟ ᱠᱩᱱ ᱠᱩᱱ
0: ᱱᱚᱢᱟ ᱜᱤ ᱚᱭᱱᱟ ᱯᱤᱵᱟ ᱟᱫᱩᱜᱟ ᱢᱩ ᱠᱷᱟᱝᱡᱟᱱ ᱤᱝᱜᱤᱱᱟ ᱠᱷᱚᱭ ᱜᱤ ᱥᱤᱜᱤ ᱥᱮ ᱠᱷᱚᱭ ᱢᱤᱱᱤᱥᱯᱟᱞᱤᱴᱤ ᱜᱮ ᱢᱟᱠᱷᱟ ᱫᱟ ᱞᱟᱭᱵᱨᱟ ᱵᱟᱡᱟᱨ ᱵᱚᱨᱰ ᱚᱭᱱᱟ ᱞᱟᱭᱵᱨᱟ ᱦᱟᱵᱡᱩ ᱥᱟᱦᱟ
2: ᱠᱚᱭ ᱫᱤ ᱢᱤᱱᱤᱥᱯᱟᱞᱤᱴᱤ ᱢᱟᱠᱷᱟ ᱫᱟ ᱞᱟᱭ
0: ᱫᱩᱭᱨᱟᱜᱟ ᱫᱤ ᱢᱤᱱᱤᱥᱯᱟᱞᱤᱴᱤ ᱱᱟ ᱫᱩᱢ ᱥᱤᱨᱯᱟ ᱥᱮᱝᱵᱟ ᱥᱮ ᱢᱚᱭ ᱢᱟᱛᱷᱟ ᱚᱭᱱ ᱛᱟᱣ ᱜᱟᱨᱮ
2: ᱢᱟᱛᱷᱟ ᱩᱱᱮ ᱟᱫᱩᱢ ᱥᱤᱨᱯᱟ ᱥᱮᱝᱵᱟ ᱠᱟᱭᱫᱚᱵᱟ ᱟᱫᱩᱢ ᱱᱩᱛᱤ ᱜᱤ ᱯᱩᱝ ᱚᱦᱩᱢ ᱢᱟᱨᱤ ᱥᱟᱭᱤᱡ ᱫᱟᱱᱮ ᱜᱤᱫᱤ ᱭᱟᱢ ᱯᱷᱟᱡᱟᱱᱟ ᱛᱟᱣᱮ ᱠᱚᱭ ᱜᱤᱫᱤ
0: ᱠᱟᱭᱴᱷᱮᱞ ᱥᱤᱜᱤ ᱚᱭᱵᱟ ᱠᱟᱭᱥᱩ ᱯᱮᱱᱚ ᱵᱟᱫᱤ ᱠᱟᱪᱷᱩᱞ ᱭᱟᱢ ᱱᱩᱝᱟᱭ ᱨᱮ
2: ᱤᱥᱤᱝ ᱯᱷᱟᱡᱟᱱᱟ ᱛᱟᱭ ᱟᱫᱤ ᱛᱷᱟᱠᱱᱟ ᱵᱟ ᱤᱥᱤᱝ ᱞᱟᱭ ᱢᱟᱭ ᱯᱷᱟᱡᱟᱱᱟ ᱯᱤ ᱢᱩᱡ ᱠᱷᱨᱟᱡᱩ ᱢᱚᱭᱱᱟ ᱟᱫᱩᱢ ᱦᱟᱯᱤᱨᱮ ᱢᱟᱭ ᱥᱩᱢᱩᱞ ᱢᱩᱞᱟᱱᱫᱮ ᱟᱫᱩᱢ ᱟᱦᱤᱝ ᱪᱩᱯᱟ ᱛᱷᱟᱞᱮ ᱠᱟᱭᱥᱩ ᱟᱣᱟᱫᱯᱟ ᱞᱟᱭᱛᱮᱱᱟ ᱦᱟᱭ ᱛᱟᱭ ᱠᱚᱭ
0: ᱱᱟᱣ ᱵᱮᱢᱟ ᱠᱚᱜᱤ ᱠᱟᱭᱴᱷᱮᱞ ᱥᱤᱝᱜᱤ ᱢᱟᱯᱟᱣ ᱥᱮᱞ ᱵᱚᱢᱟᱛᱟᱢᱫᱟ ᱱᱩᱝ ᱥᱚᱞᱤ ᱠᱚᱭᱜᱤᱱ ᱢᱟᱱᱟᱠᱟᱞ ᱫᱮᱜᱤ ᱱᱩᱝ ᱦᱟᱭᱡᱤᱞᱟᱜᱟ ᱱᱩᱝ ᱟᱭᱛᱮ ᱛᱚᱝᱟᱱ ᱛᱚᱝᱟᱱ ᱵᱟ ᱠᱟᱭᱴᱷᱮᱞ ᱜᱤ ᱢᱟᱯᱟᱣ ᱞᱟᱭᱛᱮᱱᱟ ᱟᱫᱩ ᱵᱩ ᱣᱟᱝᱜᱚᱭ ᱠᱟᱭᱴᱷᱮᱞ

0: ꯑꯍꯥꯟꯕ ꯐꯣꯟ ꯀꯣꯜ ꯂꯧꯈꯠꯆꯔꯤ.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ꯑꯧ, ꯇꯥꯖꯔꯤ, ꯍꯥꯏꯕꯤꯌꯣ.
1: ꯃꯦꯗꯥꯝ, ꯐꯣꯟ ꯇꯧꯖꯕꯁꯦ ꯑꯩ ꯉꯁꯥꯏꯗꯒꯤ ꯂꯥꯏꯁꯪ ꯍꯥꯏꯕꯅꯤ ꯃꯦꯗꯥꯝ.
0: ꯑꯧ, ꯍꯦꯔꯣꯖꯤꯟ ꯑ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ꯐꯤꯜꯝ ꯏꯁꯩ ꯇꯥꯕꯤꯒꯗꯕꯅꯣ?
1: ꯃꯦꯗꯥꯝ, ꯑꯁꯤꯁꯦ ꯍꯌꯦꯡꯒꯤ ꯄꯟꯗꯜ ꯀꯝꯗꯒꯤꯅꯦ.
0: ꯀꯔꯤ ꯐꯤꯜꯝ ꯃꯃꯤꯡꯗꯣ ꯑꯝꯇꯒ ꯍꯥꯏꯕꯤꯌꯨꯅꯦ.
1: ꯐꯤꯂꯝ ꯃꯃꯤꯡꯁꯦ ꯑꯍꯤꯡꯒꯤ ꯇꯟꯗꯟ.
0: ꯑꯍꯤꯡꯒꯤ ꯇꯟꯗꯟ?
1: ꯍꯣꯏ
0: ꯍꯣꯏ ꯍꯣꯏ, ꯍꯥꯏꯕꯤꯔꯣ ꯍꯥꯏꯕꯤꯔꯣ. ꯑꯍꯤꯡꯒꯤ ꯇꯟꯗꯟ ꯐꯤꯂꯝꯗꯒꯤ ꯀꯔꯤ ꯏꯁꯩ ꯑꯣꯏꯕ꯭ꯔꯕꯅꯣ? ꯌꯥꯅꯤ ꯌꯥꯅꯤ, ꯑꯗꯨꯗꯤ ꯏꯁꯩꯁꯤ ꯊꯥꯖꯔꯛꯑꯒꯦ ꯑꯩꯈꯣꯏ ꯃꯌꯥꯝ

ꯅꯥꯊꯩꯈ꯭ꯔꯕ ꯂꯝꯕꯤ ꯃꯤꯔꯥꯏ ꯕꯤꯔꯤꯛ ꯈꯪꯂꯕ ꯑꯩꯒꯤ ꯅꯨꯡꯁꯤꯕꯕꯨ ꯀꯔꯤꯒꯤ ꯂꯩꯍꯧꯔꯤꯕ? ꯊꯃꯣꯏꯗ ꯃꯃꯤꯁꯤ ꯀꯣꯛꯄ ꯆꯥꯝꯕ ꯌꯥꯗ ꯑꯗꯨꯃꯛ ꯃꯨꯠꯇꯅ ꯅꯤꯡꯁꯤꯡꯕ ꯀꯧꯕ ꯅꯪꯅꯁꯨ ꯄꯨꯔꯛꯂꯅꯨ ꯃꯥꯒꯤ ꯋꯥꯔꯤꯕꯨ ꯂꯥꯞꯅꯍꯜꯂꯣ ꯑꯀꯥꯎꯕ ꯀꯧꯕ ꯅꯍꯥꯛꯅ ꯅꯣꯡꯂꯩꯒꯤ ꯁꯛꯂꯣꯟꯕꯨ ꯂꯧꯗꯨꯅ ꯄꯨꯕꯤꯈ꯭ꯔꯣ ꯂꯥꯞꯅ ꯃꯥꯕꯨ ꯏꯐꯝꯗꯒꯤ ꯂꯣꯏꯁꯤꯟꯅꯤꯡꯂꯤ ꯃꯪꯂꯥꯟꯒꯤ ꯋꯥꯔꯤꯒꯨꯝ ꯑꯣꯏꯍꯟꯅꯤꯡꯂꯤ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ꯄ꯭ꯔꯃꯣꯗꯥ ꯅꯟꯗꯩ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ꯁꯤꯟꯗꯨꯅ ꯂꯩꯔꯅꯨ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ꯇꯤ ꯁꯒꯣꯜ ꯇꯣ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ꯁꯨꯃꯟ ꯂꯥꯏꯁ꯭ꯔꯝ ꯃꯔꯨꯞ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ꯂꯥꯏꯁ꯭ꯔꯝ ꯕꯤꯗ꯭ꯌꯥꯅꯟꯗ 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ꯗꯤꯂꯤꯞ ꯃꯌꯦ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ꯍꯤꯡꯕꯒꯤ ꯆꯩꯅꯥ ꯐꯪꯂꯒꯅꯤ.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ꯒꯤ ꯃꯌꯦꯛꯇ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ꯄꯥꯜꯂꯔꯦ ꯑꯩꯒꯤ ꯊꯝꯃꯣꯏ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ꯄꯟꯈꯩ ꯑꯃꯒꯤ ꯋꯥꯡꯃꯗ ꯂꯤꯂꯥ ꯏꯕ ꯃꯨꯇꯨꯋꯥ ꯇꯣꯝ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ꯃ꯭ꯌꯨꯖꯤꯛꯇ ꯂꯣꯅꯥꯟꯗꯣ ꯂꯥꯏꯈꯨꯔꯥꯝ ꯍꯧꯖꯤꯛ ꯂꯩꯖꯔꯤ ꯔꯦꯗꯤꯑꯣ ꯂꯤꯂꯥ ꯄꯟꯈꯩ ꯑꯃꯒꯤ ꯋꯥꯡꯃꯗ

0: ꯑꯣꯏꯔꯗꯤ ꯅꯅꯦ ꯑꯩꯁꯤ ꯑꯣꯟꯊꯣꯛꯅ ꯄꯨꯛꯅꯤꯡꯁꯤ ꯂꯩꯇꯥꯖꯔꯅꯤ.
1: ꯑꯗꯨ ꯋꯥꯐꯝ ꯑꯃꯇꯪꯗꯤ ꯃꯇꯥꯡ ꯆꯥꯔꯤꯉꯩꯁꯤꯗꯩꯅꯦ,
0: ꯍꯥꯏꯌꯨꯅꯦ ꯍꯥꯏꯌꯨꯅꯦ.
1: ꯄꯨꯟꯁꯤꯗ ꯀꯅꯥꯝꯇꯗ ꯂꯥꯟꯖꯈꯤꯗ꯭ꯔꯤꯕ ꯑꯩꯕꯨ ꯂꯥꯜꯍꯟꯗꯨꯅ ꯌꯨꯝꯂꯣꯟ ꯀꯩꯔꯣꯟꯅꯕꯒꯤ ꯃꯆꯠ ꯐꯥꯎꯈꯪꯗꯕ ꯑꯣꯏꯅ ꯇꯥꯍꯟꯕꯤꯈꯤꯕꯁꯤꯗꯤ ꯏꯅꯦ, ꯑꯩ ꯈꯤꯇꯪ ꯄꯦꯟꯖꯗꯦꯅꯦ.
0: ꯆꯨꯝꯃꯦ. ꯑꯗꯨꯅꯕꯨ ꯉꯁꯤ ꯑꯩꯅ ꯏꯀꯥꯏ ꯏꯀꯤ ꯍꯨꯟꯗꯣꯛꯂꯒ ꯅꯉꯣꯟꯗ ꯀꯅꯥ ꯅꯠꯇꯦ ꯍꯥꯏꯗꯨꯅ ꯋꯥꯐꯝꯁꯦ ꯁꯤꯟꯗꯣꯛꯂꯤꯕꯁꯤꯅꯤꯅꯦ.
1: ꯑꯩꯒꯤ ꯏꯃꯥꯅ ꯂꯩꯀꯥꯏꯁꯤꯒꯤ ꯃꯃꯥꯡꯗ ꯏꯀꯥꯏꯐꯤꯔꯣꯛ ꯈꯨꯝꯈꯤꯕ, ꯑꯩꯕꯨꯅ ꯂꯩꯀꯥꯏꯒꯤ ꯃꯆꯜ ꯃꯆꯥꯕꯨ ꯅꯠꯇꯕ ꯃꯤꯠꯌꯦꯡ ꯌꯦꯡꯕ ꯑꯣꯏꯅ ꯎꯍꯟꯕꯤꯈꯤꯕ, ꯂꯩꯀꯥꯏꯁꯤꯅ ꯋꯥꯔꯤ ꯋꯥꯈꯣꯡ ꯏꯈꯪ ꯈꯪꯗꯅ ꯃꯤꯅ ꯏꯟꯁꯤꯟꯕ ꯃꯤꯋꯥ ꯈꯔꯗꯒꯤ ꯏꯃꯥ ꯏꯁꯥꯕꯨ ꯂꯩꯀꯥꯏꯁꯤꯗ ꯂꯩꯕ ꯌꯥꯔꯔꯣꯏ ꯍꯥꯏꯗꯨꯅ ꯏꯟꯊꯣꯛꯄꯤꯈꯤꯕ,
0: ꯃꯥꯅꯤ.
1: ꯑꯩ ꯀꯩꯗꯧꯉꯩꯗꯁꯨ ꯀꯥꯎꯕ ꯉꯝꯃꯣꯏꯅꯦ.
0: ꯀꯔꯝꯅ ꯀꯥꯎꯔꯨꯅꯤ? ꯋꯥꯈꯟ ꯊꯤꯜꯂꯨꯕ ꯃꯤꯒꯤ ꯋꯥꯗꯕꯨ ꯇꯥꯔꯨꯕ ꯑꯩꯅ ꯑꯐ ꯐꯠꯇ ꯈꯟꯊꯍꯧꯗꯅ ꯅꯔꯥꯟ ꯁꯤꯔꯨꯕꯗꯨꯅ ꯅꯃꯥ ꯅꯆꯥꯒꯤ ꯃꯐꯝꯗ ꯉꯁꯤ ꯑꯩꯅ ꯏꯃꯥꯏꯁꯦ ꯍꯪꯒꯠꯅ ꯍꯥꯏꯖꯕ ꯉꯝꯗ꯭ꯔꯤꯕꯁꯤꯅꯤ.
1: ꯏꯃꯥꯒ ꯄꯣꯛꯃꯤꯟꯅꯕ ꯃꯥ ꯃꯃꯛ ꯂꯥꯛꯇꯨꯅ ꯁꯟꯇꯥꯅꯔꯝꯗ꯭ꯔꯗꯤ ꯏꯃꯨꯡ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ꯃꯤꯁꯤ ꯃꯤꯅꯥ ꯐꯥꯎꯕ ꯊꯣꯛꯑꯝꯕꯁꯨ ꯌꯥꯏ.
0: ꯍꯣꯏ, ꯇꯣ ꯏꯅꯦ ꯇꯥꯕ ꯉꯝꯗ꯭ꯔꯦ. ꯍꯧꯈꯤ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ꯅꯅꯦꯒꯤ ꯏꯔꯥꯟ ꯉꯥꯛꯅꯤ. ꯁꯤ ꯍꯥꯏꯔꯒꯁꯨꯅꯦ ꯅꯈꯣꯏꯅ ꯉꯥꯛꯄꯤ ꯐꯝꯊꯣꯛꯇꯦ ꯍꯥꯏꯕꯁꯦ ꯑꯩ ꯂꯣꯏꯅ ꯈꯪꯉꯤ.
1: ꯏꯅꯦ, ꯊꯥꯗꯣꯛꯅꯤꯡꯗꯅ ꯊꯥꯗꯣꯛꯑꯝꯃꯕ ꯏꯪꯈꯣꯜꯁꯤꯒꯤ ꯂꯥꯏꯅꯤꯡꯗ ꯑꯩꯒ�ꯤ ꯏꯃꯥꯗꯤ ꯃꯤꯠꯂꯨ ꯄꯤꯔꯥꯡ ꯁꯤꯟꯊꯗꯨꯅ ꯉꯁꯤ ꯐꯥꯎꯕ ꯅꯨꯡꯉꯥꯏꯐꯝ ꯈꯪꯗꯅ ꯂꯦꯜꯂꯤꯌꯦꯅꯦ.
0: ꯃꯗꯨ ꯄꯨꯝꯅꯃꯛꯁꯨ ꯑꯩ ꯈꯪꯉꯤ. ꯏꯁꯤꯍꯟꯗꯅꯦ ꯑꯩ ꯂꯥꯜꯂꯦ ꯍꯥꯏꯖꯔꯛꯈꯤꯅꯤ.
1: ꯏꯅꯦ, ꯄꯨꯝꯅꯃꯛ ꯍꯧꯈ꯭ꯔꯦ, ꯏꯔꯥꯏꯕꯒꯤꯅꯦꯅ ꯈꯜꯂꯒꯦ. ꯑꯩ ꯀꯅꯥꯗ ꯁꯨꯍꯔꯔꯣꯏ.
0: ꯃꯅꯤ,
1: ꯑꯗꯨꯕꯨ ꯑꯩꯅ ꯉꯁꯤ ꯂꯥꯛꯏꯁꯦ ꯋꯥꯐꯝ ꯑꯃꯗꯤ ꯏꯅꯦꯗ ꯁꯦꯡꯗꯣꯛꯅꯤꯡꯕꯒꯤ ꯇꯉꯥꯏꯐꯗꯅ ꯂꯥꯛꯄꯅꯤ.
0: ꯀꯔꯤ ꯋꯥꯐꯝ?
1: ꯑꯃꯔꯣꯝꯗ ꯊꯣꯏꯕꯤꯅ ꯑꯩꯕꯨ ꯎꯅꯅꯤꯡꯕꯒꯤ ꯍꯥꯏꯔꯛꯄ ꯄꯨꯝꯅꯃꯛ ꯀꯔꯤ ꯃꯔꯤ ꯂꯩꯅꯔꯤꯒꯦ ꯈꯪꯍꯟꯅꯤꯡꯕ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ꯛꯏꯕꯅꯤ. ꯏꯅꯦ, ꯑꯩ ꯄꯟꯊꯔꯔꯣꯏ. ꯏꯃꯥ ꯏꯆꯥꯒꯤ ꯍꯧꯔꯛꯐꯝ ꯑꯣꯏꯔꯤꯕ ꯌꯨꯝ ꯏꯪꯈꯣꯜꯁꯤ ꯎꯔꯒ ꯊꯃꯣꯏꯗ ꯑꯋꯥꯕꯒꯤ ꯆꯩꯊꯦꯡ ꯀꯌꯥ ꯅꯤꯡꯉꯝꯗꯕ ꯑꯣꯏꯍꯜꯂꯦ.
0: ꯃꯅꯤ,
1: ꯑꯩ ꯆꯠꯂꯒꯦ ꯏꯅꯦ.
0: ꯁꯦꯡꯕꯅꯤ, ꯅꯨꯡꯉꯥꯏꯐꯝ ꯊꯣꯛꯇꯦ. ꯑꯩꯁꯦ ꯃꯤ ꯅꯠꯇꯦ. ꯃꯤꯅ ꯁꯤꯟꯗꯁꯤ ꯁꯥꯅ ꯈꯣꯡꯒꯨꯟꯗꯁꯤ ꯍꯥꯏꯕꯗꯣ ꯍꯦꯛ ꯊꯣꯔꯦꯗꯀꯣ, ꯑꯣꯟꯊꯣꯛꯄꯅꯤꯗ.
2: ꯇꯥꯃꯅꯤ, ꯆꯥ ꯂꯩꯔꯦ. ꯆꯤꯅꯤꯒ ꯌꯥꯝ ꯊꯥꯒꯠꯇ꯭ꯔꯕꯅꯤꯀꯣ? ꯍꯩꯃꯥ, ꯏꯃꯥ, ꯇꯥꯃꯅꯤꯗꯤ
0: ꯃꯍꯥꯛ ꯆꯠꯈ꯭ꯔꯦ.
2: ꯏꯃꯥ, ꯀꯩꯒꯤꯅꯣ ꯃꯁꯤ ꯐꯥꯎꯕꯗ ꯏꯃꯥꯅ ꯇꯥꯃꯅꯤ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ꯠꯌꯦꯡ ꯑꯃ ꯐꯥꯎꯕ ꯎꯠꯇ꯭ꯔꯤꯕꯁꯤꯕꯨ? ꯍꯥꯏꯌꯨ ꯏꯃꯥ, ꯀꯔꯤꯒꯤꯅꯣ?
0: ꯍꯩꯃꯥ, ꯍꯩꯃꯥ, ꯏꯕꯦꯝꯃ, ꯀꯔꯤꯅꯣ? ꯊꯣꯏꯕꯤ, ꯊꯣꯏꯕꯤ!

0: ꯆꯠꯂꯨ ꯍꯥꯏꯕ ꯄꯣꯊꯥꯔꯨꯔꯨ ꯍꯥꯏꯕ
1: ꯉꯥꯡꯂꯨꯁꯤꯅ ꯑꯩꯒꯤ ꯄꯣꯊꯥꯕꯅꯤ, ꯉꯥꯡꯅꯤꯡꯕ ꯀꯌꯥ ꯉꯥꯡꯒꯅꯤ
0: ꯍꯥꯏ ꯌꯨꯝꯂꯣꯟ ꯀꯩꯔꯣꯟꯅꯕꯁꯤꯡꯒꯤ ꯃꯃꯥꯡꯗ ꯏꯃꯥꯁꯤꯒꯤ ꯌꯨꯝꯕꯥꯟꯁꯦ ꯈꯪꯍꯟꯅꯤꯡꯗꯦꯅꯦ ꯅꯪꯕꯣ? ꯑꯩꯈꯣꯏꯁꯦ ꯅꯧꯅ ꯍꯣꯡꯉꯛꯏꯕ ꯃꯤꯇꯣꯞ ꯑꯃ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ꯕꯅꯤ, ꯅꯠꯇꯦ ꯅꯪꯕꯨ ꯀꯥꯎꯔꯕ꯭ꯔꯥꯕ?
1: ꯃꯤꯇꯣꯞ ꯑꯣꯏꯔꯦꯗꯅ, ꯋꯥ ꯑꯝꯇ ꯉꯥꯡꯉꯔꯣꯗ꯭ꯔꯣ ꯍꯥꯏꯁꯦ?
0: ꯑꯣ ꯐꯔꯦ ꯐꯔꯦ ꯐꯔꯦ ꯐꯔꯦ, ꯅꯪꯅ ꯉꯥꯡꯅꯤꯡꯉꯤꯕ ꯃꯈꯩꯅꯦ ꯅꯪ ꯂꯣꯏꯅ ꯉꯥꯡꯍꯧꯔꯣ, ꯑꯩꯅꯦ ꯃꯈꯥ ꯑꯃꯨꯛ ꯀꯟꯅ ꯇꯥꯔꯔꯣꯏꯀꯣ ꯅꯪ?
1: ꯑꯗꯨꯝ ꯉꯥꯡꯅꯤ, ꯄꯤꯌꯦꯅꯕꯨ ꯉꯥꯡꯅꯤ ꯍꯦ, ꯑꯩ ꯑꯌꯨꯛꯀꯤ ꯆꯥꯛ ꯆꯥꯔꯤꯅꯦ, ꯐꯔꯦ ꯑꯩ ꯐꯝꯗ ꯇꯨꯝꯅ ꯍꯤꯞꯄꯨꯔꯒꯦ, ꯑꯩ ꯀꯅꯥꯝꯇꯗꯤ ꯌꯦꯡꯂꯣ
0: ꯍꯥꯏ ꯅꯪꯒꯤ ꯃꯃꯥ ꯂꯥꯛꯑꯝꯕꯅꯤ, ꯍꯌꯦꯡ ꯑꯌꯨꯛ ꯃꯣꯏꯗ ꯂꯥꯛꯇꯕ ꯌꯥꯗꯦ ꯍꯥꯏꯔꯝꯕꯅꯤꯀꯣ? ꯀꯝꯗꯧꯅꯤ ꯇꯧꯔꯤꯁꯤꯗꯤ, ꯌꯨꯁꯤꯗ ꯁꯨꯝ ꯊꯛꯄ ꯇꯥꯔꯕꯗꯤ ꯑꯩ ꯏꯆꯥꯁꯤ ꯄꯨꯟꯁꯤꯔꯔꯣꯏ, ꯀꯩꯗꯧꯅꯤ ꯑꯩꯗꯤ?

ꯂꯥꯛꯄ ꯌꯥꯏ ꯍꯥꯏꯅꯁꯨ ꯍꯥꯏꯔꯛꯄꯅꯤ ꯂꯩꯈꯤꯗ꯭ꯔꯕ ꯃꯄꯥꯕꯨꯡꯒ ꯇꯤꯟꯅꯔꯝꯕ ꯃꯔꯨꯞ ꯑꯃꯒꯤ ꯃꯆꯥ ꯑꯃꯁꯨ ꯋꯥꯔꯤ ꯁꯥꯟꯅꯕꯗ ꯃꯍꯥꯛꯅ ꯂꯥꯛꯄ ꯌꯥꯏ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ꯄꯗ ꯑꯩꯅ ꯑꯉꯛꯄ ꯑꯃ ꯐꯥꯎꯈꯤ

0: ꯐꯔꯦꯗ,
1: ꯑꯩꯗꯤ ꯃꯅꯤꯒꯤ ꯑꯣꯐꯤꯁꯁꯨ ꯌꯧꯁꯤꯟꯗꯨꯅ ꯃꯥꯒꯤ ꯂꯤꯞ ꯂꯧꯅꯅꯕ ꯅꯨꯃꯤꯠ ꯇꯔꯥꯅꯤꯒꯤ ꯁꯨꯇꯤꯁꯤ ꯄꯤꯁꯤꯜꯂꯝꯃꯕꯅꯤ. ꯑꯗꯨꯗ ꯁꯦꯟꯁꯦ ꯈꯔ ꯀꯧꯒꯗꯣꯔꯤꯗꯨꯅ ꯕꯦꯡꯛꯇꯒꯤ ꯄꯩꯁꯥ ꯈꯔ ꯂꯧꯊꯣꯛꯄ ꯆꯠꯁꯤꯔꯥꯅ ꯑꯩ ꯍꯜꯂꯛꯏꯁꯤꯅꯤꯁꯤ
0: ꯈꯪꯗ꯭ꯔꯦꯗꯩꯕꯨ ꯅꯣꯏꯗꯁꯨꯅꯤ ꯏꯆꯦꯅ ꯄꯪꯋꯥꯗ ꯋꯥꯍꯜꯂꯦ, ꯁꯦꯟ ꯇꯨꯝ ꯄꯨꯝꯅꯃꯛꯀꯤꯁꯨ ꯏꯄꯥꯅ ꯂꯣꯏꯅ ꯍꯣꯠꯅꯕꯁꯤꯗꯅꯦ ꯑꯩꯁꯨ ꯀꯔꯤꯅꯣ ꯍꯥꯏꯐꯝ ꯈꯪꯗ꯭ꯔꯦꯗꯩꯕꯨ
1: ꯁꯦ ꯑꯍꯥꯟꯕꯒꯤꯗꯤ ꯇꯉꯥꯏ ꯐꯗꯕꯁꯤꯗꯤ ꯀꯔꯤꯅꯣ ꯀꯔꯤꯅꯣ ꯄꯨꯊꯣꯛꯇꯕ ꯌꯥꯔꯤꯕ꯭ꯔ ꯁꯦ?
0: ꯏꯄꯥ ꯑꯃ ꯂꯩꯌꯦꯅ ꯏꯆꯦꯅꯁꯨ ꯀꯣꯝꯊꯣꯛꯆꯔꯤꯕꯅꯤ, ꯅꯃꯥꯒꯤ ꯇꯣꯂꯣꯞ ꯐꯪꯗꯕꯁꯨꯅꯦ ꯊꯥꯅꯤꯔꯣꯝꯗꯤ ꯐꯔꯦ.
1: ꯁꯦ ꯁꯦꯜꯒꯤꯗꯤꯅ ꯀꯔꯤꯝ ꯈꯜꯂꯨꯅꯨ, ꯅꯨꯄꯥ ꯂꯩꯔꯤꯁꯤꯗꯤ
0: ꯄꯨꯡꯉꯣ
1: ꯑꯗꯨꯒꯅꯦ ꯃꯥꯅ ꯍꯟꯗꯛ ꯐꯔꯛꯄꯁꯤꯗꯒꯤ ꯌꯨ ꯍꯦꯟ ꯈꯔꯗꯤ ꯃꯥ ꯐꯔꯦ 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ꯍꯥꯏꯕ ꯏꯟꯗꯗꯅ ꯄꯪꯊꯛ ꯑꯃꯨꯛ ꯊꯛꯆꯤꯟꯗꯨꯅ ꯂꯩꯔꯛꯑꯕꯀꯣ, ꯃꯥ ꯃꯄꯨꯟꯁꯤ ꯇꯦꯜꯂꯗꯝꯅꯤ ꯃꯁꯤ ꯃꯩꯁꯦ.
0: ꯑꯗꯨꯅꯤꯅꯦ ꯍꯥꯏꯕꯗ ꯂꯧꯕꯤꯔꯗꯤ ꯐꯩꯗꯣ.
2: ꯀꯔꯤꯒꯨꯝꯕ ꯑꯝꯇ ꯍꯪꯖꯒꯦ
0: ꯏꯕꯦꯝꯃ, ꯀꯔꯤ ꯑꯣꯏꯔꯝꯅꯣ?
2: ꯁꯤꯕꯨ ꯑꯩꯈꯣꯏ ꯃꯅꯤꯒꯤ ꯌꯨꯝ ꯑꯣꯏꯔꯕ꯭ꯔꯣ?
1: ꯃꯥꯅꯦ ꯃꯥꯅꯦ ꯃꯥꯅꯦ,
0: ꯑꯩꯅꯅꯦ ꯃꯅꯤꯒꯤ ꯃꯃꯥ, ꯁꯤꯅꯅꯦ ꯃꯅꯤꯒꯤ ꯃꯃꯥ.
2: ꯑꯣ, ꯏꯃꯥꯒ ꯃꯃꯥꯒ ꯈꯨꯔꯨꯝꯖꯔꯤ.
1: ꯌꯥꯔꯦ ꯌꯥꯔꯦ ꯌꯥꯔꯦ, ꯑꯗꯨ ꯏꯕꯦꯝꯃꯗꯤ ꯀꯗꯥꯏꯗꯒꯤ ꯃꯅꯤꯒ ꯀꯝꯗꯧꯅ ꯈꯪꯅꯕꯤꯕꯅꯣ?
2: ꯃꯃꯥ, ꯑꯩ ꯎꯔꯤꯄꯣꯛ ꯃꯆꯤꯟꯗꯒꯤꯅꯤ. ꯗꯨꯀꯥꯟ ꯃꯆꯥ ꯑꯃ ꯇꯦꯛ ꯇꯦꯛ ꯇꯧꯖꯗꯨꯅ ꯏꯃꯨꯡ ꯄꯨꯕ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ꯖꯕꯅꯤ. ꯃꯅꯤꯅ ꯑꯣꯐꯤꯁ ꯀꯥꯊꯣꯛ ꯀꯥꯁꯤꯟ ꯇꯧꯕꯗ ꯆꯨꯝꯅ ꯈꯪꯅꯖꯕꯅꯤꯗ ꯃꯃꯥ.
1: ꯌꯥꯝ ꯐꯩ ꯌꯥꯝ ꯐꯩ, ꯑꯗꯨꯗꯤ ꯏꯕꯦꯝꯃ ꯍꯥꯛꯇꯪ ꯂꯩꯕꯤꯌꯨꯀꯣ.
2: ꯍꯣꯏ,
1: ꯑꯩꯁꯦ ꯆꯦꯟꯊꯣꯛ ꯆꯦꯟꯁꯤꯟ ꯇꯧꯒꯗꯕ ꯊꯕꯛ ꯈꯔ ꯂꯩꯔꯤ, ꯄꯟꯊꯕ ꯌꯥꯗ꯭ꯔꯦ, ꯏꯆꯦꯒ ꯋꯥꯔꯤ ꯁꯥꯟꯅꯕꯤꯍꯧꯔꯣ. ꯑꯩ ꯆꯠꯂꯒꯦ ꯏꯆꯦ, ꯑꯩ ꯆꯠꯂꯒꯦ.
0: ꯌꯧꯔꯣ ꯌꯧꯔꯣ.
1: ꯏꯕꯦꯝꯃ ꯉꯥꯏꯍꯥꯛ ꯂꯩꯕꯤꯌꯨꯀꯣ.
2: ꯍꯣꯏ ꯃꯃꯥ. ꯏꯃꯥ,
0: ꯏꯕꯦꯝꯃ,
2: ꯑꯩꯅ ꯄꯨꯖꯔꯤꯕꯁꯦ ꯁꯦꯝꯇ ꯂꯧꯁꯤꯟꯕꯤꯌꯣ.
0: ꯀꯩ ꯀꯩꯅꯣ ꯑꯁꯨꯛ ꯌꯥꯝꯕꯁꯤꯗꯤ?
2: ꯀꯩꯁꯨ ꯌꯥꯎꯗꯕꯅꯤꯗ ꯏꯃꯥ. ꯏꯃꯥ, ꯑꯩꯗꯤ ꯍꯥꯟꯅꯁꯨ ꯇꯥꯖꯍꯧꯗ꯭ꯔꯦ, ꯃꯅꯤꯒ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 ꯀꯨꯃꯥꯔꯅ ꯃꯅꯤꯗꯣ ꯑꯣꯐꯤꯁꯇꯒꯤ ꯀꯩꯅꯣꯝ ꯇꯧꯈ꯭ꯔꯦ,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ꯈꯠꯈ꯭ꯔꯦ ꯍꯥꯏꯅ ꯉꯔꯥꯡ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ꯇꯝꯃꯝꯃꯦ. ꯑꯗꯨꯗ ꯑꯩꯗꯤ ꯌꯨꯝꯗ ꯂꯩꯔꯝꯃꯗ꯭ꯔ ꯈꯟꯗꯨꯅ ꯑꯩ ꯌꯨꯝꯁꯤꯗꯣꯏꯅ ꯂꯥꯛꯆꯕꯅꯤ ꯏꯃꯥ.
0: ꯏꯕꯦꯝꯃ, ꯍꯧꯖꯤꯛꯃꯛꯀꯤꯗꯤ ꯄꯨꯊꯔꯛꯇ꯭ꯔꯤꯗ.
2: ꯏꯃꯥ,
0: ꯃꯁꯥꯗꯣ ꯈꯔ ꯍꯦꯟꯅ ꯁꯣꯛꯆꯤꯜꯂꯕ ꯃꯥꯜꯂꯤ.
2: ꯏꯃꯥ, ꯗꯥꯛꯇꯔꯅꯗꯤ ꯀꯔꯤ ꯀꯔꯤ ꯍꯥꯏꯔꯤꯒꯦ?
0: ꯑꯩꯉꯣꯟꯗꯗꯤ ꯃꯣꯏꯅ ꯀꯌꯥ ꯇꯝꯗ꯭ꯔꯦ
2: ꯏꯃꯥ.
0: ꯆꯥꯗ ꯊꯛꯇꯅ ꯌꯨꯗ ꯄꯪꯊꯛꯇ ꯊꯛꯄꯗꯨꯗ ꯃꯁꯥꯗꯣ ꯌꯥꯝ ꯁꯣꯛꯆꯤꯜꯂꯃꯥꯜꯂꯤ, ꯆꯥꯛꯈꯥꯎꯗ�ꯁꯨ ꯌꯥꯝ ꯁꯣꯛꯆꯤꯜꯂꯤ ꯍꯥꯏ
2: ꯏꯃꯥ.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ꯃꯥꯅ ꯑꯩꯉꯣꯟꯗ ꯍꯥꯏꯕ ꯑꯃ ꯂꯩ, ꯊꯧꯗꯣꯛ ꯑꯃ ꯅꯤꯡꯁꯤꯡꯂꯛꯑꯕ, ꯃꯗꯣ ꯀꯥꯎ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ꯊꯃꯣꯏꯗ ꯈꯥꯡꯕ ꯉꯝꯗꯕꯒꯤ ꯆꯩꯅꯥ ꯑꯃꯅ ꯍꯦꯛ ꯍꯦꯛ ꯀꯞꯐꯜꯂꯤ ꯁꯤꯗ ꯍꯥꯏ ꯑꯩꯁꯨ ꯃꯥꯒꯤ ꯋꯥꯍꯩ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ꯃꯗꯤ ꯐꯥꯎꯏ
0: ꯈꯪꯗ꯭ꯔꯦꯗ ꯏꯕꯦꯝ ꯃꯃꯥ. ꯑꯩꯅꯅꯦ ꯏꯁꯥꯕꯨ ꯂꯥꯟꯅ ꯂꯝꯖꯤꯡꯕꯤꯈ꯭ꯔꯕ꯭ꯔꯥ ꯈꯜꯂꯛꯑꯦ ꯉꯁꯤꯗꯤ
2: ꯏꯃꯥ. ꯀꯞꯀꯅꯣ ꯁꯤ ꯀꯞꯀꯅꯣ ꯏꯃꯥ, ꯂꯥꯟꯅ ꯊꯥꯡꯂꯨꯔꯕ ꯈꯣꯡꯊꯥꯡ ꯑꯣꯏꯔꯕꯁꯨ ꯆꯨꯝꯅ ꯂꯥꯛꯅꯕꯒꯤ ꯂꯝꯕꯤ ꯑꯃꯗꯤ ꯌꯥꯠꯐꯝ ꯊꯣꯏ, ꯃꯅꯤꯒꯤ ꯃꯕꯨꯛꯅꯤꯡꯕꯨ ꯊꯦꯝꯕ ꯑꯃ ꯆꯪꯏ ꯏꯃꯥ.
0: ꯏꯕꯦꯝꯃ,
2: ꯏꯃꯥ,
0: ꯅꯪꯗꯤ ꯑꯩꯒꯤ ꯏꯆꯥꯒꯤ ꯃꯄꯨꯛꯅꯤꯡ ꯈꯔꯗꯤ ꯈꯪꯅꯒꯗꯧꯕ ꯃꯥꯜꯂꯤ
2: ꯏꯃꯥ. ꯀꯥ ꯍꯦꯟꯅ ꯈꯪꯂꯨꯗ꯭ꯔꯒꯁꯨ ꯃꯥꯒꯤ ꯃꯥꯏꯊꯣꯡꯗ ꯇꯥꯔꯤꯕ ꯃꯁꯛꯇꯨꯃꯗꯤ ꯈꯪꯕ ꯉꯝꯃꯤ, ꯂꯦꯞꯈꯤꯕ ꯐꯤꯔꯦꯞꯇꯒꯤ ꯍꯣꯡꯒꯟꯗꯕ ꯃꯤ ꯑꯃ ꯑꯣꯏꯅꯁꯨ ꯎꯏꯌꯦ ꯃꯅꯤꯁꯦ.
0: ꯆꯨꯝꯃꯦ ꯏꯕꯦꯝꯃ, ꯃꯥꯗꯤ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ꯋꯥ ꯀꯌꯥ ꯉꯥꯡꯒꯟꯗꯕ ꯏꯆꯥꯅꯤ
2: ꯏꯃꯥ.
0: ꯃꯥꯅ ꯋꯥꯍꯩ ꯑꯃꯇꯪ ꯍꯥꯏꯔꯛꯄꯁꯦ ꯃꯌꯦꯛꯇ ꯉꯥꯛꯇꯅꯤ.
2: ꯐꯔꯦ ꯏꯃꯥ, ꯇꯥꯏꯕꯪ ꯃꯄꯨꯕꯨ ꯈꯨꯔꯨꯝꯗꯨꯅ ꯊꯨꯅ ꯐꯔꯛꯅꯕ ꯑꯩꯈꯣꯏ ꯑꯉꯝꯕ ꯃꯈꯩ ꯍꯣꯠꯅꯁꯤ ꯏꯃꯥ. ꯑꯩꯈꯣꯏ ꯃꯌꯥꯝ ꯂꯩꯔꯤꯁꯤꯗꯤ ꯁꯦ ꯀꯩꯝꯇ ꯋꯥꯔꯨꯅꯨ, ꯑꯩꯁꯨ ꯑꯃꯨꯛꯇꯪꯗꯤ ꯃꯅꯤꯅ ꯂꯩꯔꯤꯕ ꯍꯣꯁꯄꯤꯇꯥꯜ

0: ꯇꯧꯕ ꯁꯤ ꯃꯌꯥꯝꯁꯤ ꯂꯩꯔꯛꯇꯕ ꯍꯥꯏꯁꯦ ꯃꯅꯨꯡꯒꯤ ꯑꯁꯣꯏꯕ ꯑꯃ ꯂꯥꯛꯀꯗꯣꯏꯅꯦꯕ ꯏꯁꯝ ꯁꯝꯕ ꯑꯩ ꯈꯨꯗꯝ ꯑꯃꯈꯛ ꯄꯤꯖꯒꯦ ꯌꯨꯝ ꯑꯍꯟꯕ ꯑꯃ ꯁꯥ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ꯃꯦꯟꯠ ꯃꯥꯒꯤ ꯋꯥꯜꯁꯤ ꯀꯪꯗ꯭ꯔꯤꯉꯩꯗ ꯔꯪ ꯇꯩꯁꯟꯈ꯭ꯔꯁꯦꯕ ꯐꯕ ꯑꯐꯕ ꯀ꯭ꯋꯥꯂꯤꯇꯤ ꯑꯗꯨꯕꯨ ꯑꯗꯨ ꯂꯣꯏ ꯄꯣꯈꯥꯏꯔꯛꯀꯅꯦꯕ ꯍꯥꯏꯗꯤ ꯃꯅꯨꯡꯒꯤ ꯁꯦꯡꯗ꯭ꯔꯦ ꯃꯅꯨꯡꯒꯤ ꯄꯣꯠꯇꯨ ꯇꯧ ꯌꯥꯗ꯭ꯔꯦ ꯍꯥꯏꯁꯦ ꯑꯗꯨꯅ ꯇꯥꯛꯏ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ꯒꯤ ꯁꯝ ꯐꯖꯕ ꯈꯨꯖꯤꯟ ꯐꯖꯕ ꯅꯠꯇ꯭ꯔꯒ ꯎꯟꯁꯥ ꯐꯖꯕ ꯍꯥꯏꯁꯤ ꯃꯅꯨꯡꯒꯤ ꯄꯣꯠꯇꯣ ꯁꯦꯡꯉꯛꯑꯀꯥꯟꯗ ꯎꯗꯣꯏꯅꯦꯕ ꯃꯄꯥꯟꯗꯒꯤ ꯈꯛ ꯇꯩꯁꯟꯕꯅ ꯌꯥꯔꯣꯏꯕ ꯑꯗꯨꯅ ꯌꯥꯝꯅ ꯌꯥꯝꯅꯃꯛ ꯈꯪꯕ ꯉꯝꯃꯦ ꯍꯥꯏꯕ ꯇꯥꯔꯦ ꯍꯥꯏꯗꯤ ꯃꯥꯒꯤ ꯍꯛꯆꯥꯡ ꯃꯅꯨꯡꯗ ꯑꯣꯏꯔꯤꯕ ꯑꯩꯒꯤ ꯁ꯭ꯇꯦꯇꯁ ꯍꯦꯜꯊ ꯁ꯭ꯇꯦꯇꯁꯇꯨ ꯁ꯭ꯀꯤꯟꯗ ꯑꯩꯈꯣꯏ ꯊꯣꯡꯅꯥꯎ ꯑꯃꯗ ꯌꯦꯡꯁꯤꯟꯕꯗꯧꯅ ꯃꯥꯅ ꯊꯣꯡꯅꯥꯎ ꯑꯃꯒꯤ ꯃꯑꯣꯡꯗ ꯑꯣꯏꯗꯣꯏꯅꯦ
1: ꯍꯣꯏ ꯃꯁꯤꯗ ꯐꯕ ꯐꯠꯇ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ꯃꯨꯛ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ꯑꯗꯒꯤ ꯅ꯭ꯌꯨꯇ꯭ꯔꯤꯁꯟꯒꯤꯁꯨ ꯊꯣꯏꯗꯣꯛꯄ ꯔꯣꯜ ꯑꯗꯨꯃꯛ ꯌꯥꯝꯅ ꯆꯥꯎꯕ ꯂꯩ ꯍꯥꯏꯗꯅ ꯃꯌꯥꯝꯅꯁꯨ ꯍꯥꯏꯅꯔꯤ ꯑꯗꯨꯒ ꯖꯦꯅꯦꯇꯤꯛꯁ ꯑꯗꯒꯤ ꯍꯣꯔꯃꯣꯟ ꯑꯗꯨ ꯃꯁꯤ ꯃꯌꯥꯝꯒꯤꯁꯨ ꯔꯣꯜ ꯑꯃ ꯊꯧꯗꯥꯡ ꯑꯃ ꯑꯗꯨꯃꯛ ꯌꯥ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ꯑꯍꯩꯁꯤꯡꯅ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ꯅ ꯍꯥꯏꯕꯤꯔꯤ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ꯕ ꯉꯝꯃꯤ ꯁꯤꯒꯤ ꯐꯦꯛꯇꯔꯁꯤꯡꯁꯤꯅ
0: ꯍꯛꯆꯥꯡ ꯐꯕ ꯎꯟꯁꯥ ꯐꯖꯕ ꯎꯟꯁꯥꯗ ꯂꯥꯛꯆ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ꯁꯝ ꯈꯨꯖꯤꯟ ꯐꯖꯕ ꯍꯥꯏꯁꯦ
1: ꯍꯣꯏ
0: ꯑꯩꯅ ꯍꯤꯡꯉꯤꯕ ꯃꯍꯤꯡ ꯑꯩꯅ ꯆꯥꯔꯤ ꯊꯛꯏꯕ ꯑꯩꯒꯤ ꯆꯤꯟꯖꯥꯛ ꯑꯗꯒꯤ ꯑꯩ ꯁꯥꯖꯦꯟ ꯇꯧꯔꯤꯕ ꯇꯧꯕ ꯇꯧꯗꯕ ꯑꯩꯒꯤ ꯋꯥꯈꯜ ꯐꯖꯅ ꯂꯩꯇꯥꯅ ꯂꯩꯔꯤꯕ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 ꯌꯥꯝꯅꯃꯛ ꯃꯔꯨ ꯑꯣꯏꯗꯣꯏꯅꯤ
1: ꯍꯣꯏ
0: ꯑꯩꯅ ꯆꯥꯔꯤꯕ ꯆꯤꯟꯖꯥꯛꯇꯣ ꯐꯠꯇ꯭ꯔꯗꯤ ꯑꯩꯅ ꯊꯥꯖꯜꯂꯤꯕ ꯑꯩꯒꯤ ꯏꯟꯖꯤꯟ ꯃꯅꯨꯡꯗꯨꯗ ꯊꯥꯖꯜꯂꯤ ꯄꯣꯠꯇꯣ ꯐꯠꯇ꯭ꯔꯒꯗꯤ ꯑꯩ ꯎꯟꯁꯥ ꯐꯖꯕ ꯌꯥꯔꯣꯏꯕ ꯑꯗꯨꯅ ꯃꯄꯥꯟ ꯊꯣꯡꯒꯤ ꯈꯛꯇ ꯎꯕ ꯌꯥꯔꯣꯏꯕ ꯑꯗꯨꯅ ꯇꯨꯝꯕ ꯃꯇꯝ ꯆꯥꯅ ꯇꯨꯝꯃꯤꯕ꯭ꯔꯥ ꯃꯄꯨꯡ ꯐꯥꯅ ꯇꯨꯝꯃꯤꯕ꯭ꯔꯥ ꯑꯩ ꯍꯥꯏꯗ꯭ꯔꯦꯁꯟ ꯐꯖꯅ ꯂ�ꯔꯤꯕ ꯏꯁꯤꯡ ꯐꯖꯅ ꯊꯛꯏꯕ꯭ꯔꯥ
1: ꯍꯣꯏ
0: ꯁꯤ ꯃꯌꯥꯝ ꯑꯗꯒꯤ ꯑꯩꯅ ꯆꯥꯔꯤꯕ ꯆꯤꯟꯖꯥꯛꯁꯤ ꯀꯔꯤꯅꯣ ꯃꯆꯟ ꯁꯨꯅ ꯆꯥꯔꯤꯕ꯭ꯔꯥ ꯑꯩ ꯄꯨꯛ ꯊꯟꯅ ꯆꯥꯕꯗꯨꯈꯛ ꯅꯠꯇꯕ ꯃꯆꯟ ꯁꯨꯅ ꯆꯥꯔꯤꯕ꯭ꯔꯥ ꯍꯥꯏꯕ ꯃꯌꯥꯝꯗꯣ ꯑꯗꯨ ꯂꯣꯏꯅꯃꯛ ꯗꯔꯀꯥꯔ ꯂꯩꯒꯗꯣꯏꯅꯤ ꯑꯩꯒꯤ ꯎꯟꯁꯥ ꯐꯖꯕ
1: ꯗꯣꯛꯇꯔ
0: ꯍꯥꯏꯁꯦ
1: ꯀꯣꯜ ꯑꯃ ꯀꯅꯦꯛ ꯇꯧꯕ ꯃꯥꯜꯂꯦ
0: ꯀꯝꯄꯅꯤ
1: ꯇꯥꯃꯤꯟꯅꯁꯤ ꯍꯜꯂꯣ ꯍꯜꯂꯣ
2: ꯃꯦꯗꯥꯝ ꯑꯩ ꯐꯣꯟ ꯇꯧꯖꯔꯛꯏꯁꯦ ꯀꯩꯁꯥꯝꯄꯥꯠꯇꯒꯤ ꯆꯨꯝꯊꯥꯝ ꯑꯣꯏꯕ ꯑꯃ
1: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ꯃꯦꯗꯥꯝ
2: ꯃꯦꯗꯥꯝ ꯑꯃꯁꯨꯡ ꯑꯁꯋꯥꯠꯄꯨ ꯑꯃꯇ ꯊꯥꯒꯠꯆꯔꯤ ꯃꯦꯗꯥꯝ ꯑꯩ ꯈꯪꯖꯅꯤꯡꯉꯤꯁꯦ ꯃꯔꯨꯑꯣꯏꯅ ꯅꯨꯄꯥ ꯑꯃꯁꯨꯡ ꯅꯨꯄꯤꯗ ꯆꯍꯤ ꯃꯇꯥꯡ ꯆꯥ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ꯛ ꯌꯥꯝ ꯍꯧꯒꯟꯕ ꯑꯗꯨ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ꯁꯝ ꯌꯥꯝ ꯀꯦꯡꯒꯟꯕ ꯃꯁꯤ ꯀꯔꯤꯅ ꯑꯣꯏꯕ ꯌꯥꯏ ꯃꯁꯤ ꯖꯤꯅꯦꯇꯤꯛꯅ ꯑꯣꯏꯕ ꯌꯥ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ꯆꯥꯔꯤ ꯊꯛꯏꯕ ꯄꯣꯠꯁꯤꯗ ꯀꯔꯤ ꯀꯔꯤ ꯑꯩꯈꯣꯏ ꯀꯥꯟꯅꯗꯕ ꯄꯣꯠꯆꯥꯛ ꯑꯗꯨꯒ ꯑꯩꯈꯣꯏ ꯄꯣꯠ ꯌꯥꯝ ꯍꯧꯒꯟꯕꯁꯦ ꯃꯦꯗꯥꯝ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ꯁ ꯇꯦꯟꯁꯟ ꯌꯥꯝ ꯂꯩꯕ ꯃꯤꯗꯒꯁꯨ ꯄꯣꯛ ꯌꯥꯝ ꯍꯧꯕ ꯃꯤꯁꯤ ꯍꯦꯜꯂꯦ ꯍꯥꯏꯅ ꯍꯥꯏ ꯑꯗꯨ ꯃꯁꯤ ꯊꯤꯡꯅꯅꯕ ꯈꯤꯇꯪ ꯄ꯭ꯔꯣꯇꯦꯛꯁꯟ ꯇꯧꯅꯅꯕ ꯉꯥꯛꯊꯣꯛꯅꯕ ꯀꯔꯤ ꯀꯔꯤ ꯄꯥꯝꯕꯩ ꯂꯩꯕꯤꯒꯦ ꯑꯗꯨꯒ ꯄꯣꯛꯁꯦ ꯇꯉꯥꯏ ꯐꯗ꯭ꯔꯒꯗꯤ ꯆꯍꯤ ꯃꯇꯥꯡ ꯆꯥꯗ꯭ꯔꯒꯗꯤ ꯄꯣꯛꯁꯦ ꯌꯥꯝ ꯁꯪꯅꯕ ꯑꯃ ꯑꯩꯈꯣꯏꯒꯤ ꯀꯩꯅꯣꯗ ꯍꯛꯆꯥꯡꯗ ꯀꯩꯗ ꯅꯨꯄꯥ ꯑꯣꯏꯕꯁꯤꯡ ꯌꯥꯝ ꯁꯪꯅꯩ ꯑꯗꯨ ꯃꯁꯤꯗ ꯁꯪꯉꯤꯕ ꯄꯣꯛꯁꯤ ꯃꯁꯤ ꯃꯇꯝ ꯁꯥꯡꯅ ꯆꯪꯉꯒꯗꯤ ꯃꯁꯤ ꯀꯦꯃꯤꯀꯦꯜ ꯀꯩ ꯀꯩꯁꯤꯅ ꯍꯛꯆꯥꯡꯗ ꯀꯔꯤ ꯀꯔꯤ ꯐꯠꯇꯕ ꯑꯣꯏꯔꯛꯄ ꯌꯥꯕ꯭ꯔꯥ ꯑꯗꯨꯒ ꯑꯗꯨꯝ ꯀꯩꯁꯨ ꯀꯥꯏꯗꯦꯕ꯭ꯔꯥ ꯑꯗꯨꯒ ꯑꯅꯤꯁꯨꯕ ꯀ꯭ꯋꯦꯁꯟ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ꯀꯤꯟ ꯃꯥꯏ ꯃꯤꯠꯁꯦ ꯃꯁꯤ ꯐꯖꯅ ꯆꯦꯛꯁꯤꯟꯅ ꯌꯥꯝꯅ ꯅꯍꯥꯎ ꯑꯣꯏꯅ ꯇꯒꯠ ꯇꯦꯛꯅ ꯊꯝ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ꯏꯁꯤꯡꯒꯨꯝꯕꯁꯤ ꯌꯥꯝ ꯊꯛꯄ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ꯔꯥ ꯑꯗꯨꯒ ꯃꯅꯥ ꯃꯁꯤꯡ ꯍꯩꯔꯥ ꯌꯥꯝ ꯆꯥ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ꯄꯣꯟ ꯌꯥꯝ ꯁꯤꯖꯤꯟꯅꯗꯕ ꯀꯦꯃꯤꯀꯦꯜ ꯌꯥꯝ ꯁꯤꯖꯤꯟꯅꯗꯕꯗ ꯏꯆꯝ ꯆꯝꯕ ꯏꯁꯤꯡꯁꯤꯅ ꯅꯣꯡꯃꯗ ꯑꯍꯨꯝꯂꯛ ꯃꯥꯏ ꯇꯥꯕꯗꯁꯨ ꯀꯥꯟꯅꯒꯗ꯭ꯔꯥ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ꯒꯤ ꯇꯅꯥꯟ ꯊꯝ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ꯔꯒ ꯇꯥꯛꯄꯤꯔꯝꯃꯣ ꯃꯦꯗꯥꯝ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ꯋꯥꯍꯪꯁꯨ ꯌꯥꯝ ꯑꯗꯨꯃꯛ ꯌꯥꯝꯃꯦꯅ ꯈꯟꯖꯩ ꯃꯇꯥꯡ ꯆꯥꯅ ꯄꯨꯈꯠꯄꯤꯔꯛꯄ ꯋꯥꯐꯝꯅꯤ ꯗꯣꯛꯇꯔꯗꯒꯤ ꯇꯥꯕꯤꯁꯤ
0: ꯑꯍꯥꯟ ꯀꯣꯂꯔꯒꯤ ꯑꯍꯥꯟꯕ ꯃꯥꯒꯤ ꯀꯩꯅꯣꯁꯤ ꯀ꯭ꯋꯦꯁꯟꯁꯤ ꯋꯥꯍꯪꯁꯤ ꯄꯣꯛ
1: ꯄꯣꯛ ꯌꯥꯝꯅ
0: ꯍꯧꯕ ꯁꯝ
1: ꯍꯧꯒꯟꯕ
0: ꯀꯦꯟꯕ ꯑꯗ ꯄꯣꯛ ꯍꯧꯕ ꯍꯥꯏꯔꯤꯁꯤ ꯑꯩꯈꯣꯏ ꯑꯌꯥꯝꯕꯅ ꯎꯒꯗꯣꯏꯁꯤ ꯆꯍꯤ 90ꯗꯒꯤ ꯈꯤꯇꯪ ꯍꯦꯟꯒꯠꯂꯛꯄꯁꯤꯗꯒꯤ ꯅꯣꯔꯃꯦꯜ ꯑꯣꯏꯕ ꯋꯥꯐꯝꯅꯤ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ꯔꯤꯁꯤ ꯆꯍꯤ 90ꯗꯒꯤꯅ 90ꯐꯥꯎꯕꯒꯤꯁꯤꯗ ꯄꯣꯛ ꯍꯧꯕ ꯑꯩꯈꯣꯏꯒꯤ ꯄꯣꯄꯨꯂꯦꯁꯟꯁꯤꯗꯀꯣ ꯑꯗꯨꯒ ꯑꯐ꯭ꯔꯤꯀꯟ ꯄꯣꯄꯨꯂꯦꯁꯟꯗꯅ ꯈꯤꯇꯪ ꯊꯦꯡꯅ ꯆꯍꯤ 90ꯒꯤ ꯃꯇꯨꯡꯗ ꯎꯕ ꯅꯣꯔꯃꯦꯜ ꯑꯣꯏꯕ ꯋꯥꯐꯝ ꯊꯝꯃꯀꯥꯟꯗ ꯑꯗꯨꯕꯨ ꯆꯍꯤ ꯍꯥꯏꯗꯤ ꯑꯃꯔꯣꯝꯗ ꯑꯃꯨꯛ ꯌꯦꯡꯉꯒꯅ ꯁꯤꯁꯦ ꯆꯍꯤ ꯑꯦꯖꯤꯡ ꯑꯣꯏꯁꯜꯂꯛꯄꯒꯤ ꯁꯥꯏꯟ ꯑꯃꯅꯦꯕ ꯄꯣꯛ ꯍꯧꯕꯁꯤ ꯀꯝꯄ꯭ꯂꯤꯠꯂꯤ ꯊꯤꯡꯕ ꯉꯝꯒꯗ꯭ꯔꯥ ꯍꯥꯏꯗꯤ ꯉꯝꯗꯦ ꯉꯝꯃꯣꯏ ꯃꯥꯏ ꯑꯦꯖꯤꯡꯒꯤ ꯄ꯭ꯔꯣꯁꯦꯁ ꯑꯃꯅꯤ ꯑꯗꯨꯕꯨ ꯄꯣꯛ ꯍꯧꯕ ꯃꯇꯝꯒ ꯆꯥꯟꯅꯗꯅ ꯆꯍꯤꯒ ꯆꯥꯟꯅꯗꯅ ꯍꯧꯔꯒꯗꯤ ꯑꯩꯈꯣꯏ ꯃꯥꯗꯨꯒꯤ ꯃꯔꯝ ꯊꯤꯕ ꯆꯪꯉꯤ ꯀꯔꯤꯒꯨꯝꯕ ꯃꯔꯝꯗꯨ ꯈꯪꯕ ꯀꯔꯤꯒꯨꯝꯕ ꯃꯔꯝ ꯈꯔꯅ ꯍꯥꯏꯗꯤ ꯀꯔꯤ ꯀꯔꯤꯅ ꯍꯣꯏ ꯉꯁꯥꯏ ꯖꯦꯅꯦꯇꯤꯛꯅ ꯑꯣꯏꯕ꯭ꯔꯥ ꯌꯥꯕ꯭ꯔꯥ ꯍꯥꯏꯕꯗꯣ ꯍꯣꯏ ꯑꯗꯨꯃꯛ ꯑꯣꯏꯕ ꯌꯥꯏ ꯐꯦꯃꯤꯂꯤꯌꯦꯜ ꯑꯣꯏꯅ ꯀꯣ ꯖꯦꯅꯦꯇꯤꯀꯦꯂꯤ ꯏꯟꯍꯦꯔꯤꯠ ꯇꯧꯔꯛꯄ ꯄꯣꯠ ꯑꯍꯜ ꯂꯃꯟꯁꯤ ꯉꯟꯅ ꯄꯣꯛ ꯍꯧꯒꯟꯕ ꯑꯗꯨꯈꯛꯇꯁꯨ ꯅꯠꯇꯦ

0: ꯉꯁꯥꯏꯒꯤ ꯆꯦꯛꯁꯤꯟꯅ ꯊꯝꯕꯁꯤꯗ ꯑꯩꯅ ꯍꯪꯖꯒꯦ ꯈꯜꯂꯝꯕꯅ ꯁꯟꯁ꯭ꯀ꯭ꯔꯤꯟꯁꯦ ꯑꯩꯈꯣꯏꯒꯤ ꯁꯟꯁ꯭ꯀ꯭ꯔꯤꯟꯁꯦ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ꯗ ꯑꯩꯈꯣꯏꯒꯤ ꯁ
1: ꯑꯗꯨ ꯐꯅꯕꯅꯦꯅ ꯎꯄꯥꯏꯁꯦ ꯑꯣꯟꯅ ꯑꯣꯟꯅꯅ ꯉꯥꯏꯍꯥꯛ ꯉꯥꯏꯍꯥꯛꯀꯤ ꯎꯕ ꯇꯧꯕ ꯑꯣꯟꯅꯅ ꯇꯧꯕꯁꯨ ꯃꯌꯥꯝ ꯌꯥꯎꯔꯤꯅꯤꯀꯣ ꯑꯗꯨ ꯃꯍꯤꯡꯁꯤ ꯁꯟꯁꯀ꯭ꯔꯤꯟ ꯇꯩꯗꯕꯅꯅꯤꯅ ꯍꯥꯏꯕꯁꯤ ꯃꯁꯤꯗ ꯆꯨꯝꯕ ꯆꯨ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ꯔꯤ ꯁꯤ ꯈꯛꯇ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ꯗꯨ ꯈꯛꯇꯅ ꯑꯣꯏꯕ꯭ꯔꯥ ꯍꯥꯏꯗꯤ ꯅꯠꯇꯦ ꯍꯥꯏꯗꯣꯏꯅꯦꯕꯀꯣ ꯃꯍꯤꯡ ꯇꯧꯒꯜꯂꯤꯕ ꯃꯤꯑꯣꯏꯁꯤ ꯅꯨꯡꯁꯥ ꯉꯥꯛꯊꯣꯛꯄ ꯑꯃꯗꯤ ꯌꯥꯝ ꯃꯔꯨ ꯑꯣꯏꯔꯦ ꯁꯟꯁꯀ꯭ꯔꯤꯟ ꯇꯩꯕ ꯑꯃꯗꯤ ꯌꯥꯝ ꯃꯔꯨ ꯑꯣꯏ ꯃꯍꯤꯡ ꯁꯨꯡꯇꯧ ꯇꯧꯗꯕ ꯃꯤ ꯑꯃꯁꯨ ꯗꯔꯀꯥꯔ ꯂꯩꯀꯣ ꯅꯨꯡꯁꯥ ꯉꯥꯛꯊꯣꯛꯄꯁꯤꯗꯤ ꯑꯗꯨꯕꯨ ꯉꯁꯥꯏ ꯍꯥꯏꯕꯤꯕ ꯑꯩꯈꯣꯏꯒꯤꯅ ꯂꯩꯔꯤꯕ ꯃꯐꯝꯁꯦ ꯉꯁꯥꯏ ꯌꯨ ꯚꯤ ꯏꯟꯗꯦꯛꯁꯁꯤ ꯌꯥꯝ ꯋꯥꯡꯕ ꯖꯒꯥꯅꯦ ꯑꯗꯣ ꯍꯥꯏ ꯂꯦꯟꯗꯔꯁꯤꯡ ꯁꯤ ꯂꯦꯕꯦꯜꯗꯒꯤ ꯁꯃꯨꯗ꯭ꯔꯒꯤ ꯏꯃꯥꯏꯗꯒꯤ ꯋꯥꯡꯈꯠꯂꯛꯏ ꯈꯣꯏ ꯉꯁꯥꯏ ꯑꯜꯇ꯭ꯔꯥꯚꯥꯏꯌꯣꯂꯦꯠ ꯔꯦꯗꯤꯌꯦꯁꯟꯁꯤ ꯍꯦꯟꯅ ꯐꯪꯗꯣꯏꯅꯦꯕ ꯁꯤ ꯃꯔꯝ ꯑꯃꯅꯦꯕ ꯑꯗꯨꯅꯅꯦ ꯑꯩꯈꯣꯏꯒꯤ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ꯔꯤꯖꯟ ꯑꯣꯔꯤꯌꯦꯟꯇꯦꯜ ꯄꯣꯄꯨꯂꯦꯁꯟ ꯊꯥꯏꯂꯦꯟ ꯈꯪꯗꯦ ꯕꯔꯃꯥ ꯈꯪꯗꯦ ꯃꯍꯤꯡ ꯌꯥꯝ ꯎꯔꯤꯁꯦ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ꯑꯇꯣꯞꯄ ꯃꯐꯝ ꯈꯔꯗ ꯇꯦꯝꯄꯔꯦꯆꯔꯁꯦ 45-46 ꯁꯥꯏ ꯍꯥꯏꯁꯨ ꯃꯍꯤꯡ ꯌꯥꯝ ꯎꯗꯕ ꯃꯤꯑꯣꯏ ꯂꯩꯅꯦ ꯁꯨꯝ ꯃꯦꯟꯂꯦꯟ ꯏꯟꯗꯤꯌꯥꯒꯤꯁꯨ ꯍꯥꯏꯗꯤ ꯌꯨ ꯚꯤ ꯏꯟꯗꯦꯛꯁꯇꯨ ꯌꯥꯝ ꯀꯟꯅ ꯋꯥꯡꯗ ꯖꯦꯅꯦꯇꯤꯛꯀꯤ ꯐꯦꯛꯇꯔꯁꯨ ꯂꯩꯀꯣ ꯃꯍꯤꯡꯁꯤꯗ ꯑꯗꯩ ꯉꯁꯥꯏ ꯍꯣꯔꯃꯣꯅꯦꯜ ꯐꯦꯛꯇꯔ ꯈꯔꯁꯨ ꯂꯩꯔꯤꯅꯦ ꯑꯗ ꯆꯍꯤ ꯅꯍꯥ ꯑꯣꯏꯕꯗꯁꯨ ꯃꯍꯤꯡ ꯎꯕ ꯌꯥꯏ ꯑꯗꯨꯕꯨ ꯑꯌꯥꯝꯕꯅ ꯎꯗꯣꯏꯁꯤ ꯆꯍꯤ ꯀꯨꯟꯒꯤ ꯃꯇꯨ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ꯗ ꯃꯤꯔꯣꯟꯕ ꯃꯅꯨꯡ ꯃꯤꯔꯣꯟꯅꯕꯅꯤ ꯍꯥꯏꯗꯤ ꯃꯤꯌꯨ ꯌꯨꯝ ꯀꯩ ꯄꯥꯜꯂꯀꯥꯟꯗ ꯑꯉꯥꯡ ꯌꯥꯎꯅꯅꯕꯒꯤ ꯇ꯭ꯔꯤꯠꯃꯦꯟꯠ ꯇꯧꯕ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ꯆꯥꯕ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ꯟꯈꯤꯕ ꯃꯇꯨꯡꯗꯒꯤꯗꯤ ꯍꯥꯏꯕꯗꯤ ꯍꯣꯔꯃꯣꯟꯒꯤ ꯆꯦꯟꯖ ꯂꯥꯛꯄꯗꯨꯅ ꯑꯗ ꯅꯨꯄꯥꯗꯁꯨ ꯃꯍꯤꯡ ꯇꯧꯕ ꯌꯥꯏ ꯑꯗꯩ ꯁꯤꯗ ꯑꯃꯈꯛꯀ ꯄꯨꯁꯤꯟꯖ ꯍꯧꯔꯒꯦ ꯃꯍꯤꯡ ꯇꯧꯗꯤ ꯆꯥꯛꯈꯥꯎ ꯁꯣꯛꯑꯝꯃꯅꯤ ꯃꯍꯤꯡ ꯁꯣꯛꯑꯗꯤ ꯂꯤꯕꯔ ꯁꯣꯛꯑꯝꯃꯅꯤ ꯍꯥꯏꯕ ꯑꯃ ꯁꯨꯃꯥꯏꯅ ꯌꯥꯝ ꯇꯣꯏꯅ ꯍꯥꯏꯗꯕ ꯂꯥꯟꯕ ꯄꯣꯠꯅ ꯆꯥꯛꯈꯥꯎ ꯁꯨꯛ ꯁꯣꯛ ꯁꯣꯛꯇꯕ ꯃꯤꯗ ꯃꯍꯤꯡ ꯇꯧꯕ ꯌꯥꯏ ꯆꯥꯛꯈꯥꯎ ꯁꯣꯛꯄꯅ ꯃꯍꯤꯡ ꯇꯧꯅꯤ ꯍꯥꯏꯕꯒꯤ ꯀꯩꯁꯨ ꯅꯠꯇꯦ ꯍꯣꯏ ꯍꯛꯆꯥꯡꯒꯤ ꯑꯩꯒꯤ ꯍꯛꯆꯥꯡꯒꯤ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ꯄꯣꯠꯁꯤ ꯐꯖꯅ ꯁꯦꯡꯅ ꯊꯝꯃꯗꯤ ꯃꯊꯛꯇꯁꯨ ꯄꯟꯖꯈꯤꯕꯗꯣ ꯎꯟꯁꯥ ꯐꯖꯗꯣꯏꯅꯦꯕ ꯑꯗꯨꯕꯨ ꯃꯍꯤꯡ ꯇꯧꯔꯤꯁꯤ ꯆꯥꯛꯈꯥꯎ ꯁꯣꯛꯄꯅꯅꯤ ꯍꯥꯏꯕꯗꯨꯃꯗꯤ ꯂꯥꯟꯒꯅꯤ ꯁꯟꯁꯀ꯭ꯔꯤꯟ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ꯁꯟꯁꯀ꯭ꯔꯤꯟ ꯌꯥꯝ ꯌꯥꯝꯅꯃꯛ ꯗꯔꯀꯥꯔ ꯑꯣꯏ
0: ꯑꯣꯀꯦ ꯀꯣꯜ ꯑꯃ ꯂꯥꯛꯄ ꯃꯥꯜꯂꯦ ꯗꯣꯛꯇꯔ ꯍꯜꯂꯣ
2: ꯍꯜꯂꯣ
0: ꯍꯜꯂꯣ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ꯃꯪꯂꯦꯝ ꯀꯦ ꯋꯥꯍꯪ ꯍꯪꯕꯤꯔꯣ
2: ꯑꯩꯈꯣꯏꯒꯤ ꯃꯍꯤꯡ ꯀꯥꯕ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ꯆꯍꯤ ꯃꯇꯥꯡ ꯂꯩꯕ꯭ꯔꯥ ꯑꯗꯨꯒ ꯃꯁꯤꯒꯤ ꯍꯤꯗꯤ ꯇꯤꯟ ꯂꯧꯅ ꯒꯟꯕ ꯂꯥꯏꯅꯥ ꯑꯣꯏꯕ꯭ꯔꯥ ꯁꯤ ꯗꯥꯛꯇꯔꯗ ꯗꯥꯛꯇꯔ
0: ꯍꯧꯖꯤꯛꯇꯁꯨ ꯗꯣꯛꯇꯔꯅꯗꯤ ꯄꯟꯕꯤꯈ꯭ꯔꯦꯀꯣ ꯃꯇꯦꯛ ꯑꯝꯇꯪ ꯅꯤꯡꯁꯤꯡꯕꯤꯌꯨ
1: ꯍꯧꯖꯤꯛꯀꯤ ꯀꯣꯂꯔꯒꯤ ꯀꯩꯅꯣꯁꯦ ꯑꯩ ꯑꯃꯨꯛꯁꯨ ꯑꯃꯨꯛ ꯊꯝꯖꯔꯒꯦ ꯃꯍꯤꯡ ꯍꯥꯏꯁꯦ ꯆꯍꯤ ꯃꯇꯥꯡꯒꯤ ꯂꯩꯕ꯭ꯔꯥ ꯍꯪꯉꯗꯤ ꯌꯥꯝ ꯄꯤꯛꯄ ꯑꯉꯥꯡꯁꯦ ꯑꯩ ꯇꯔꯥꯏ ꯃꯃꯥꯡꯗ ꯃꯍꯤꯡ ꯎꯔꯣꯏ ꯆꯍꯤ ꯀꯨꯟꯒꯤ ꯃꯃꯥꯡꯗ ꯑꯌꯥꯝꯕ ꯎꯔꯣꯏ ꯉꯁꯥꯏ ꯍꯥꯏꯖꯕꯗꯨꯀꯣ ꯆꯍꯤ ꯀꯨꯟꯒꯤ ꯃꯇꯨꯡꯒꯤ ꯁ꯭ꯋꯥꯏꯒꯤꯁꯤꯗ ꯑꯌꯥꯝꯕ ꯎꯅꯤ ꯅꯨꯄꯤ ꯑꯣꯏꯕꯤꯗꯨꯅꯁꯨ ꯑꯃꯨꯛ ꯍꯦꯟꯒꯅꯤ ꯃꯣꯏꯅ ꯄꯥꯝꯖꯗꯕꯁꯨ ꯃꯣꯏꯅ ꯍꯦꯟꯗꯣꯏꯅꯦꯕ ꯑꯗꯨꯕꯨ ꯄꯥꯝꯖ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ꯅ ꯍꯦꯟꯅꯁꯨ ꯇꯧꯒꯜꯂꯤ ꯍꯥꯏꯕꯗꯤ ꯉꯁꯥꯏ ꯍꯣꯔꯃꯣꯟꯒꯤ ꯀꯩꯅꯣ
0: ꯑꯗꯨꯒ
1: ꯑꯗꯨꯅ ꯃꯍꯤꯡ ꯑꯁꯤ ꯆꯍꯤ ꯂꯩꯕ꯭ꯔꯥ ꯍꯥꯏꯔꯒꯗꯤ ꯍꯣꯏ ꯆꯍꯤ ꯀꯨꯟꯒꯤ ꯃꯇꯨꯡꯗ 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ꯗꯤ ꯍꯦꯜꯂꯤ ꯅꯨꯄꯤꯒ ꯅꯨꯄꯥꯒ ꯌꯦꯡꯅꯕꯗꯁꯨ ꯑꯃꯨꯛ ꯅꯨꯄꯤꯅ ꯍꯦꯟꯒꯅꯤ ꯃꯍꯤꯡꯁꯤ
0: ꯍꯣꯏ ꯑꯗꯨꯒ ꯃꯍꯤꯡꯒꯁꯨ ꯃꯔꯤ ꯊꯣꯏꯗꯣꯛꯄ ꯂꯩꯅꯗꯕ꯭ꯔꯥ ꯁꯟ ꯕꯔꯟ ꯍꯥꯏꯗꯅ ꯑꯃꯁꯨ ꯍꯥꯏꯅꯩ ꯀꯥꯊꯦꯛꯄꯅ ꯁ꯭ꯀꯤꯟ ꯀꯥꯊꯦꯛꯄꯁꯦ ꯃꯁꯤ ꯁ꯭ꯀꯤꯟ ꯀꯥꯊꯦꯛꯄꯁꯤꯗ ꯑꯃꯨꯛ ꯀꯣꯛꯇ ꯀꯥꯊꯦꯛꯄꯒꯤꯁꯨ ꯑꯃ ꯍꯧꯖꯤꯛ ꯌꯥꯝ ꯀꯟꯅ ꯆꯠꯅꯔꯤ ꯀꯣꯛꯁꯤ ꯄ꯭ꯔꯣꯇꯦꯛ ꯇꯧꯔꯒ ꯆꯠꯂꯨ ꯍꯥꯏꯗꯤ ꯁꯥꯕꯒꯤ ꯆꯥꯡ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ꯑꯩꯈꯣꯏꯒꯤꯁꯤꯅ ꯌꯥꯛꯅ ꯁꯥꯕ ꯑꯃꯁꯨ ꯌꯥꯎꯏ ꯍꯥꯏꯗ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ꯔꯝꯃꯣ ꯗꯣꯛꯇꯔ
1: ꯍꯣꯏ ꯑꯗꯨꯗꯤ ꯉꯁꯥꯏ ꯁꯟꯁꯀ꯭ꯔꯤꯟ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ꯂꯩꯒꯗꯣꯏ ꯅꯣꯔꯃꯦꯜ ꯁ꯭ꯀꯤꯟ ꯑꯃ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ꯟꯁꯀ꯭ꯔꯤꯟꯒꯤ ꯃꯊꯧꯁꯤ ꯌꯥꯝ ꯆꯥꯎꯏ ꯉꯁꯥꯏ ꯑꯗꯨ ꯕꯦꯁꯤꯛ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ꯗ ꯌꯥꯗ꯭ꯔꯕ ꯃꯆꯥꯛ ꯑꯃꯅꯤ ꯍꯥꯏꯖꯕꯗꯣ ꯁꯟ ꯄ꯭ꯔꯣꯇꯦꯛꯁꯟꯁꯤ ꯁꯟꯁꯀ꯭ꯔꯤꯟꯁꯤ ꯑꯗꯨꯅ ꯉꯁꯥꯏ ꯑꯗꯨꯗꯅꯤ ꯅꯣꯔꯃꯦꯜ ꯑꯣꯏꯕ ꯍꯦꯜꯗꯤ ꯑꯣꯏꯕ ꯎꯟꯁꯥ ꯍꯦꯜꯗꯤ ꯑꯣꯏꯕ ꯈꯨꯖꯤꯟ ꯍꯦꯜꯗꯤ ꯑꯣꯏꯕ ꯁꯝ ꯗꯔꯀꯥꯔ ꯂꯩꯔꯦ ꯁꯤ ꯉꯁꯥꯏ ꯃꯥꯒꯤ ꯐꯪꯁꯟꯁꯤ ꯁꯝꯁꯤ ꯐꯖꯅ ꯂꯩꯔꯒ ꯉꯁꯥꯏ ꯀꯣꯛꯇ ꯍꯥꯏꯕꯤꯕꯗꯣ ꯁꯝꯁꯤ ꯐꯖꯅ ꯂꯩꯔꯒꯗꯤ ꯃꯥꯅ ꯄ꯭ꯔꯣꯇꯦꯛꯇꯤꯞ ꯂꯦꯌꯔ ꯑꯃꯗꯤ ꯁꯦꯝꯈꯤꯗꯣꯏꯅꯦ ꯉꯥꯛꯈꯤꯗꯣꯏꯅꯦꯕ ꯑꯗꯨ ꯑꯩꯒꯤ ꯂꯋꯥꯏ ꯂꯦꯝꯄꯨꯁꯤ ꯄꯨꯝꯇꯥꯡ ꯇꯥꯡꯉꯗꯤ 삼도 야우드르가디 농사이 망안도 마약도 잡잔 방도니 아두데네 코냐 또비 우빠쳇게 도무니가 하이

0: ꯑꯍꯟ ꯎꯁꯤꯟꯕꯁꯤꯁꯨ ꯊꯨꯗꯦ ꯍꯥꯏꯕꯗꯤ ꯃꯥꯒꯤ ꯃꯥꯏꯟꯁꯦ ꯑꯗꯨꯝ ꯑꯦꯛꯇꯤꯞ ꯑꯣꯏꯅ ꯂꯩꯕ ꯃꯤꯁꯤꯡꯁꯦ ꯎꯟꯁꯥ ꯃꯨꯁ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ꯍꯤꯡ ꯀꯥꯕꯒꯤ ꯋꯥꯅꯤꯀꯣ, ꯎꯟꯁꯥ ꯈꯨꯏꯖꯤꯟꯕ ꯑꯍꯟ ꯎꯁꯤꯟꯕꯁꯤꯁꯨ ꯊꯨꯗꯣꯏꯅꯤꯀꯣ ꯅꯨꯡꯁꯥꯒꯤ ꯃꯌꯥꯛꯁꯤꯅ.
1: ꯑꯣꯀꯦ
0: ꯍꯥꯝꯐꯨꯜ ꯑꯣꯏꯕ ꯑꯜꯇ꯭ꯔꯥꯚꯥꯏꯂꯦꯠ ꯔꯦꯗꯤꯌꯦꯁꯟꯁꯤꯅ. ꯑꯗꯨꯅ ꯉꯁꯥꯏ ꯑꯩꯈꯣꯏꯅ ꯁꯤꯒꯤꯁꯤꯗ ꯁ꯭ꯀꯤꯟ ꯇꯦꯅꯤꯡ ꯇꯧꯕ, ꯁ꯭ꯀꯤꯟ ꯃꯨꯁꯟꯕ ꯍꯥꯏꯕ ꯑꯃꯒ ꯁ꯭ꯀꯤꯟ ꯁꯟ ꯕꯔꯟ ꯇꯧꯕ ꯍꯥꯏꯕ ꯑꯃꯒ, ꯑꯅꯤꯁꯦ ꯑꯜꯇ꯭ꯔꯥꯚꯥꯏꯂꯦꯠ ꯔꯦꯗꯤꯌꯦꯁꯟꯗꯨ ꯅꯦꯝꯊꯣꯛꯍꯜꯂꯁꯨ ꯃꯥꯒꯤ ꯁꯦꯕꯤꯔꯤꯇꯤꯗꯨ ꯃꯇꯨꯡꯏꯟꯅ ꯁ꯭ꯀꯤꯟ ꯇꯦꯟ ꯇꯧꯔꯤꯁꯤꯗ ꯑꯃꯔꯣꯝꯗ ꯄ꯭ꯔꯣꯇꯦꯛꯁꯟ ꯃꯈꯜ ꯑꯃꯅꯦꯕ, ꯃꯦꯂꯥꯅꯤꯟꯁꯤ ꯁꯨꯡꯒꯠꯂꯛꯏꯅꯦꯕ, ꯆꯥꯛꯊꯦꯛꯇ꯭ꯔꯤꯉꯩꯗ ꯍꯥꯟꯅ ꯉꯥꯛꯅꯕ ꯎꯄꯥꯏ ꯑꯃ ꯑꯩꯈꯣꯏ ꯍꯛꯆꯥꯡꯅ ꯁꯦꯝꯃꯛꯏꯅꯦꯕ. ꯑꯗꯨꯕꯨ
1: ꯍꯣꯏ
0: ꯕꯔꯟ ꯇꯧꯕ ꯍꯥꯏꯗꯤ ꯆꯥꯛꯊꯦꯛꯄ ꯍꯥꯏꯕꯅꯤ,
1: ꯍꯦꯟꯖꯟꯈ꯭ꯔꯕꯅꯦꯕ
0: ꯁ꯭ꯇꯦꯖ ꯑꯗꯨꯗꯗꯤ ꯎꯟꯁꯥ ꯃꯀꯨ ꯍꯨꯒꯠꯄꯐꯥꯎ ꯌꯥꯗꯣꯏꯅꯤ. ꯋꯦꯔꯦꯁ ꯉꯁꯥꯏꯒꯤ ꯇꯦꯅꯤꯡꯁꯤꯗꯗꯤ ꯃꯨꯁꯟꯕ ꯈꯛꯇꯅꯤ, ꯃꯥꯗꯨ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ꯄ ꯌꯥꯏ, ꯅꯨꯡꯁꯥꯗꯨ ꯐꯨꯍꯟꯗ꯭ꯔꯗꯤ ꯑꯃꯨꯛ ꯀꯩꯅꯣ ꯇꯧꯔꯒ ꯃꯥꯏ ꯃꯆꯨꯗ ꯍꯜꯂꯛꯄ ꯌꯥꯏ.
1: ꯑꯣꯀꯦ ꯗꯣꯛꯇꯔ ꯀꯣꯜ ꯑꯃ ꯀꯅꯦꯛ ꯇꯧꯕ ꯃꯥꯜꯂꯤ. ꯍꯜꯂꯣ ꯍꯜꯂꯣ ꯂꯥꯏꯟ ꯇꯠꯈ꯭ꯔꯕ ꯃꯥꯜꯂꯤ. ꯑꯣꯀꯦ ꯁꯟꯕꯔꯟꯒꯤꯗꯨꯁꯨ ꯑꯩꯈꯣꯏꯅ ꯒꯥꯔꯤ ꯃꯆꯥ ꯊꯧꯕ ꯃꯔꯨꯑꯣꯏꯅ ꯇꯨꯄꯤ ꯎꯞꯄ ꯑꯗꯩ ꯀꯣꯛꯀꯤ ꯄ꯭ꯔꯣꯇꯦꯛꯁꯟ ꯂꯩꯅꯅꯕ ꯗꯣꯛꯇꯔꯅ ꯍꯥꯏꯕꯤꯔꯦ. ꯑꯗꯣ ꯉꯁꯥꯏ ꯁꯝꯒꯤ ꯍꯥꯏꯕꯀꯥꯟꯗ ꯌꯥꯝꯅꯃꯛ ꯃꯔꯨꯑꯣꯏꯕ ꯍꯦꯕꯤꯠ ꯑꯩꯈꯣꯏꯒꯤ ꯁꯝꯁꯦ ꯐꯖꯅ ꯊꯝꯅꯕ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ꯖꯨꯝ ꯖꯨꯝ ꯂꯥꯎꯕ ꯍꯥꯏꯔꯤꯁꯦ ꯀꯦꯟꯗꯅꯕ ꯀꯔꯤ ꯀꯔꯤ ꯇꯧꯒꯅꯤ? ꯊꯥꯎ ꯇꯩꯕꯅ ꯐꯒꯗ꯭ꯔꯥ ꯃꯌꯥꯝꯅ ꯍꯥꯏꯅꯔꯤꯁꯦ, ꯑꯗꯒꯤ ꯀꯌꯥꯝ ꯑꯩꯈꯣꯏꯒꯤ ꯆꯌꯣꯜ ꯑꯃꯗ ꯀꯌꯥꯝ ꯇꯣꯏꯅ ꯀꯣꯛ ꯇꯨꯝꯒꯅꯤꯒ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ꯃꯨꯛ ꯍꯥꯏꯕꯤꯔꯝꯃꯣ.
0: ꯁꯝ ꯐꯖꯕ ꯍꯥꯏꯁꯤꯗ ꯏꯍꯥꯟꯃꯛ ꯍꯥꯟꯕꯗ ꯗꯔꯀꯥꯔ ꯂꯩꯔꯤꯁꯦ, ꯑꯩ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ꯁꯤꯖꯤꯟꯅꯔꯤꯒꯦ, ꯀꯃꯥꯏꯅ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ꯒꯤ ꯁꯝ ꯀꯦꯌꯔꯁꯦ ꯅꯣꯔꯃꯦꯜ ꯇꯧꯐꯝ ꯊꯣꯛꯄ ꯃꯑꯣꯡꯗꯨꯗ ꯇꯧꯔꯤꯕ꯭ꯔꯥ ꯇꯧꯗ꯭ꯔꯤꯕ꯭ꯔꯥ ꯍꯥꯏꯕꯁꯤꯒꯤ ꯌꯥꯝ ꯃꯈꯥ ꯄꯣꯟꯗꯣꯏꯅꯦ. ꯍꯥꯏꯔꯤꯕ ꯃꯤꯑꯣꯏꯁꯦ ꯍꯛꯆꯥꯡꯗ ꯑꯅꯥꯕ ꯑꯝꯇ ꯂꯩꯇꯕ ꯃꯤꯒꯤ ꯋꯥꯔꯤ ꯁꯥꯔꯁꯦꯕꯀꯣ, ꯑꯅꯥꯕ ꯂꯩꯕ ꯃꯤꯒꯤꯗꯨꯕꯨꯗꯤ ꯑꯗꯨꯒꯤ ꯇꯣꯈꯥꯏꯕ ꯑꯃ ꯂꯩꯔꯦ, ꯑꯗꯨ ꯅꯣꯔꯃꯦꯜ ꯑꯣꯏꯖꯕ ꯍꯛꯆꯥꯡꯒꯤ ꯃꯅꯨꯡꯒꯤ ꯑꯀꯥꯏꯕ ꯑꯅꯥꯕ ꯁꯨꯝꯇ ꯂꯩꯇꯕ ꯃꯤ ꯑꯃꯒꯤ ꯁꯝꯒꯤ ꯐꯖꯅ ꯊꯝꯕ ꯍꯥꯏꯁꯤꯗ ꯍꯥꯏꯔꯤꯕ ꯃꯤꯑꯣꯏꯁꯤꯅ ꯁꯝ ꯀꯤꯌꯔ ꯇꯧꯔꯤꯕ ꯃꯑꯣꯡ, ꯁꯝꯒꯤ ꯃꯥꯅ ꯆꯣꯇꯣꯟ ꯇꯧꯔꯤꯕꯁꯤ ꯆꯨꯝꯃꯤꯕ꯭ꯔꯥ ꯆꯨꯝꯗ꯭ꯔꯕ꯭ꯔꯥ, ꯃꯥ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ꯔꯗꯛꯁꯤ ꯇꯁꯦꯡꯅ ꯃꯥꯒꯤ ꯗꯔꯀꯥꯔ ꯂꯩꯔꯤꯕ꯭ꯔꯥ, ꯍꯦꯟꯖꯟꯅ ꯁꯤꯖꯤꯟꯅꯔꯤꯕ꯭ꯔꯥ ꯍꯥꯏꯕꯝ. ꯁꯝꯁꯦ ꯐꯖꯅ ꯊꯝꯖꯩꯗꯤ ꯆꯤꯟꯖꯥꯛꯀꯤꯁꯨ ꯃꯈꯥ ꯌꯥꯝ ꯄꯣꯜꯂꯦ. ꯈꯨꯗꯝ ꯑꯣꯏꯅ ꯏꯁꯝ ꯁꯝꯅ ꯄꯜꯂ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ꯑꯦꯟꯇꯤ ꯑꯣꯛꯁꯤꯗꯦꯟꯠ ꯐꯖꯅ ꯌꯥꯎꯕ ꯀꯣ, ꯑꯣꯃꯦꯒꯥ ꯊ꯭ꯔꯤ ꯐꯦꯇꯤ ꯑꯦꯁꯤꯗ ꯐꯖꯅ ꯌꯥꯎꯕ, ꯃꯤꯅꯔꯦꯜꯁ ꯐꯖꯅ ꯌꯥꯎꯕ, ꯚꯤꯇꯥꯃꯤꯟꯗ ꯍꯥꯏꯔꯒ ꯚꯤꯇꯥꯃꯤꯟ ꯕꯤꯒꯤꯗ ꯚꯤꯇꯥꯃꯤꯟ B5 ꯀꯣ, ꯑꯗꯒꯤ ꯚꯤꯇꯥꯃꯤꯟ B7, ꯕꯥꯌꯣꯇꯤꯟ ꯕꯥꯌꯣꯇꯤꯟ ꯅ ꯍꯥꯏꯅꯔꯤꯁꯦ, ꯍꯤꯌꯔ ꯒ꯭ꯔꯣꯠ ꯇꯧꯕꯁꯦ, ꯍꯥ ꯍꯤꯌꯔ ꯒ꯭ꯔꯣꯠ ꯇꯧꯕ ꯃꯇꯝ ꯚꯤꯇꯥꯃꯤꯟ ꯑꯦ, ꯚꯤꯇꯥꯃꯤꯟ ꯁꯤ, ꯚꯤꯇꯥꯃꯤꯟ ꯑꯦ ꯁꯤꯁꯤꯅ ꯁꯤꯕꯝ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ꯍꯦꯟꯒꯠꯍꯜꯂꯦꯕ, ꯍꯦꯟꯒꯠꯄ ꯁꯤꯕꯝ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ꯇꯧꯔꯕꯅꯤꯅ ꯁꯝꯒꯤ ꯁ꯭ꯀꯥꯞꯁꯤ ꯁꯪꯈꯣꯡꯒꯤ ꯁꯔꯨꯛꯁꯤ ꯐꯖꯅ ꯃꯔꯤꯛ ꯃꯍꯥꯎꯗꯣ ꯂꯩꯔꯕꯅꯤꯅ ꯁꯝꯗꯨ ꯖꯨꯝ ꯖꯨꯝ ꯂꯥꯎꯅ ꯐꯖꯔꯦ. ꯑꯗꯩ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ꯁꯝꯁꯤ ꯁꯦꯝꯄꯨ ꯇꯧꯕꯀꯥꯟꯗ ꯍꯦꯛꯇ ꯁꯨꯔꯨ ꯁꯨꯔꯨ ꯁꯨꯔꯨ ꯁꯨꯔꯨ ꯅꯣꯏꯁꯤꯜꯂꯒ ꯁꯝ ꯍꯥꯏꯕ ꯄꯣꯠꯁꯦ ꯁꯤꯗ ꯃꯇꯥꯡ ꯑꯃꯈꯛ ꯑꯩ ꯀꯩꯅꯣꯃ ꯊꯣꯠꯇꯣꯔꯛꯑꯀꯥꯟꯗꯗꯤ ꯃꯥꯒꯤ ꯁꯝ ꯅꯣꯔꯃꯦꯜ ꯂꯦꯡꯁꯤꯒꯤ 30% ꯍꯦꯟꯅ ꯆꯤꯡꯊꯣꯛꯄ ꯌꯥꯏꯌꯦꯕ. ꯑꯗꯨꯕꯨ 30ꯗꯩꯅ 70% ꯃꯨꯛꯀꯤ ꯍꯦꯟꯅ ꯁꯨꯝ ꯆꯤꯡꯊꯣꯛꯑ ꯂꯩꯔꯗꯤ ꯏꯔꯤꯚꯔꯁꯤꯕꯜ ꯑꯣꯏꯕ ꯗꯦꯃꯦꯖ ꯇꯧꯈꯤꯗꯣꯏꯅꯦꯕ. 80%ꯗꯒꯤ ꯍꯦꯟꯅ ꯆꯤꯡꯈ꯭ꯔꯒꯗꯤ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ꯠꯅꯤꯡ ꯇꯧꯕ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 ꯍꯥꯏꯅꯤ ꯃꯈꯜ ꯃꯈꯥ ꯃꯌꯥꯝ ꯁꯤꯖꯤꯟꯅꯔꯤꯁꯦ, ꯁꯤꯒꯨꯝꯕ ꯐꯠꯇꯦꯅ ꯍꯥꯏꯔꯛꯏꯁꯦ. ꯑꯗꯨꯅ 80% ꯍꯦꯟꯅ ꯆꯤꯡꯊꯣꯛꯈ꯭ꯔꯒꯗꯤ ꯇꯠꯇꯣꯏꯅꯦꯕ ꯁꯝꯁꯦ. ꯑꯗꯨꯔꯒꯗꯤ ꯁꯝꯁꯤ ꯀꯣꯛꯁꯤ ꯇꯨꯝꯃꯕ ꯃꯇꯨꯡꯗ ꯁꯝꯖꯦꯠꯁꯤ ꯁꯝꯁꯤ ꯆꯣꯠꯂꯤꯉꯩꯗ ꯍꯥꯞꯄꯤꯒꯅꯣ ꯍꯥꯏꯔꯤꯁꯦ ꯊꯣꯠꯇꯣꯏꯅꯦꯕ, ꯊꯣꯠꯂꯤꯉꯩꯗꯨꯗꯤ ꯇꯠꯄꯒꯤ ꯆꯥꯟꯁꯁꯨ ꯋꯥꯡꯉꯦ. ꯑꯗꯩ ꯁꯝꯖꯦꯠꯁꯦ ꯍꯥꯞꯄ ꯀꯥꯟꯗꯁꯨ ꯑꯩꯈꯣꯏꯅ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ꯇꯣꯟꯗꯒꯤ ꯍꯧꯔꯛꯏꯁꯦ, ꯁꯝꯗꯣꯟ ꯁꯨꯝ ꯄꯨꯟꯗꯅꯕꯗ, ꯄꯨꯜꯂꯗꯤ ꯇꯦꯡꯒꯜ ꯇꯧꯔꯗꯤ ꯆꯤꯡꯊꯠꯂꯀꯥꯟꯗ ꯇꯠꯀꯗꯣꯏꯅꯦ. ꯅꯨꯄꯤ ꯃꯆꯥꯁꯤꯡꯗ ꯑꯃꯅ ꯄꯣꯅꯤ ꯇꯦꯜꯁꯦ ꯌꯥꯝ ꯇꯥꯏꯠ ꯕꯦꯟꯗꯤꯡ ꯇꯧꯕꯁꯦ ꯁꯝ ꯀꯦꯟꯗꯣꯏꯅꯦꯕ. ꯔꯕꯔ ꯕꯦꯟꯗꯤꯡꯁꯤꯁꯨ ꯌꯥ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ꯔꯕꯔꯗꯁꯨ ꯃꯥꯒꯤ ꯍꯤꯌꯔ ꯕꯦꯟꯗ ꯔꯕꯔ ꯕꯦꯟꯗ ꯀꯨꯞꯁꯤꯟꯕ ꯂꯩꯗꯥꯏꯅꯤ, ꯐꯤꯅ ꯀꯨꯞꯁꯤꯟꯕꯅꯤ ꯈꯪꯗꯦ ꯇꯨꯁꯤꯟ, ꯑꯗꯨꯒꯨꯝꯕ ꯑꯣꯏ ꯁꯤꯖꯤꯟꯅꯧ ꯍꯥꯏꯗꯤ ꯍꯣꯔꯦꯟ ꯄꯟꯗꯅꯕꯅꯤꯀꯣ, ꯔꯕꯔ ꯄꯨꯔꯥ ꯔꯕꯔꯗꯨ ꯅꯠꯇ꯭ꯔꯒ ꯄꯟ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ꯁꯝꯁꯦ ꯑꯩꯈꯣꯏ ꯀꯪꯍꯟꯕꯀꯥꯟꯗꯁꯨ ꯕ꯭ꯂꯣꯔ ꯍꯣꯠ ꯏꯌꯔ ꯕ꯭ꯂꯣ ꯇꯧꯁꯜꯂꯒ ꯅꯝꯐꯨꯗ ꯀꯪꯍꯟꯕꯁꯦ ꯁꯝꯁꯦ ꯁꯣ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ꯗꯒꯤ ꯁꯝꯖꯦꯠ ꯍꯥꯠꯄꯁꯤꯁꯨ ꯑꯩꯈꯣꯏꯅ ꯁꯝꯖꯦꯠ ꯑꯄꯧꯕ ꯄꯟꯗꯅꯕ ꯈꯔ ꯑꯄꯧꯕꯅ ꯍꯥꯠꯄꯤꯌꯨ ꯍꯥꯏꯗꯣꯏꯅꯦ. ꯁꯝꯁꯦ ꯌꯥꯔꯗꯤ ꯅꯣꯔꯃꯦꯜꯂꯤ ꯀꯪꯍꯟꯗꯣꯏꯅꯦ. ꯑꯗꯩ ꯁꯝ ꯀꯌꯥꯃꯔꯛ ꯇꯨꯝꯕ ꯅ ꯉꯁꯥꯏ ꯑꯃ ꯍꯪꯕꯤꯀꯣ, ꯀꯣꯛ ꯀꯌꯥꯔꯛ ꯇꯨꯝꯕ ꯍꯥꯏꯁꯦ, ꯍꯥꯏꯔꯤꯕꯁꯤ ꯃꯤꯑꯣꯏꯗꯨꯒ� ꯃꯥ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ꯗꯨꯒꯤ ꯃꯈꯥꯁꯨ ꯄꯣꯟꯒ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ꯉꯁꯥꯏ ꯃꯥꯅ ꯂꯩꯔꯤꯕ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ꯍꯥꯏꯗꯤ ꯎꯐꯨꯟ ꯋꯥꯏꯐꯨꯟ ꯌꯥꯝ ꯊꯥꯡꯕ ꯃꯤꯗꯨꯗꯗꯤ ꯑꯩꯅ ꯍꯞꯇꯥ ꯑꯃꯗ ꯑꯃꯨꯛꯇꯪ ꯀꯣꯛ ꯇꯨꯝꯒꯗꯕꯅꯤ ꯍꯥꯏꯕꯗꯤ ꯌꯥꯔꯣꯏ ꯀꯣ. ꯑꯗꯨ ꯑꯣꯏꯔꯗꯤ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ꯗ ꯑꯅꯤꯔꯛ ꯐꯥꯎ ꯑꯍꯨꯝꯂꯛ ꯐꯥꯎ
1: ꯆꯌꯣꯜꯗ
0: ꯆꯌꯣꯜꯗ ꯍꯥꯏꯗꯤ ꯍꯥꯏꯔꯤꯕꯁꯤ ꯀꯩꯅꯣꯗꯨꯒꯤ ꯃꯇꯨꯡ ꯃꯤ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ꯟꯅꯔꯣꯏꯀꯣ. ꯌꯥꯝ ꯍꯦꯟꯅ ꯎꯐꯨꯟ ꯋꯥꯏꯐꯨꯟ ꯆꯠꯂꯨꯕ, ꯌꯥꯝ ꯍꯦꯟꯅ ꯃꯔꯦꯛ ꯊꯣꯛꯇꯅ ꯌꯥꯝ ꯍꯦꯟꯅ ꯇꯧꯔꯒꯗꯤ ꯁꯝꯗ ꯂꯣꯏ ꯇꯥꯁꯤꯜꯂꯒ ꯑꯗꯨꯅ ꯍꯦꯟꯅ ꯑꯃꯨꯛ ꯐꯔꯣꯏꯗꯣꯏꯅꯤꯀꯣ. ꯑꯗꯨꯅ ꯅꯣꯔꯃꯦꯜ ꯑꯣꯏꯕꯁꯤ ꯑꯅꯤꯔꯛ ꯐꯥꯎ ꯑꯗꯨꯝ ꯑꯍꯨꯝꯂꯛ ꯐꯥꯎ ꯌꯥꯏ ꯑꯗꯨꯃꯥꯏꯅ ꯆꯠꯅꯩ.

ꯃꯇꯝ ꯆꯟꯆꯟ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ꯅ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ꯊꯪꯒꯤ ꯊꯧꯔꯝ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ꯐꯪꯕꯤꯔꯒꯅꯤ

ꯂꯩꯕꯥꯛꯅꯤꯡꯕꯩ 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ꯍꯤꯃꯥꯂꯌ ꯃꯉꯥꯡꯅ ꯁꯛꯄ ꯀꯦ ꯑꯦꯁ ꯏꯅꯥꯎꯕꯤ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ꯗꯣꯝ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ꯁꯤꯡ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0: ꯅꯥꯏ ꯗꯦꯜꯂꯤꯒꯤ ꯂꯥꯜ ꯀꯤꯂꯥꯗ ꯖꯥꯇꯤꯒꯤ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ꯆꯤꯡꯈꯠꯀꯅꯤ ꯑꯃꯗꯤ ꯖꯥꯇꯤꯒꯤ ꯃꯤꯌꯥꯝꯗ ꯋꯥ ꯉꯥꯡꯒꯅꯤ꯫ ꯊꯧꯔꯝ ꯑ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ꯅꯁꯨ ꯀꯪꯂꯥ ꯑꯃꯁꯨꯡ ꯁꯉꯥꯏ ꯆꯦꯟꯅꯦꯜꯗ ꯑꯌꯨꯛ ꯄꯨꯡ 7ꯇꯒꯤ ꯍꯧꯗꯨꯅ ꯊꯧꯔꯝ ꯑꯁꯤ ꯂꯣꯏꯗ꯭ꯔꯤꯐꯥꯎꯕ ꯁꯟꯗꯣꯛꯀꯅꯤ꯫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ꯍꯌꯦꯡ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ꯃꯈꯥꯏꯒꯤ ꯄꯥꯎ ꯑꯁꯤ ꯁꯃꯥꯆꯥꯔ ꯄ꯭ꯔꯚꯥꯠ, ꯃꯣꯔꯅꯤꯡ ꯅ꯭ꯌꯨꯁ ꯑꯃꯁꯨꯡ ꯅꯣꯔꯠ ꯏꯁ ꯅ꯭ꯌꯨꯁ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ꯃꯔꯐꯨ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ꯗ ꯂꯨꯆꯤꯡꯕ ꯀꯌꯥꯅ ꯑꯦ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ꯂꯥꯅ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ꯒꯤ ꯄꯥꯎꯖꯦꯜꯗ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ꯕꯨ ꯅꯤꯡꯇꯝꯕ ꯐꯪꯍꯜꯂꯝꯕ ꯊꯧꯅꯥ ꯐꯔꯕ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ꯀꯠꯊꯣꯛꯄꯗꯅ ꯃꯊꯧꯗꯥꯡ ꯑꯣꯏꯔꯕ ꯃꯈꯣꯏꯕꯨ ꯑꯩꯈꯣꯏꯅ ꯀꯩꯗꯧꯅꯨꯡꯗ ꯀꯥꯎꯊꯗꯦ꯫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ꯏꯀꯥꯏ ꯈꯨꯝꯅꯐꯝ ꯊꯣꯛꯏ꯫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ꯅ ꯂꯦꯞꯃꯤꯟꯅꯗꯨ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ꯕꯤꯗ ꯈꯨꯃꯥꯡ ꯌꯥꯡꯅ ꯆꯪꯁꯤꯟꯃꯤꯟꯅꯁꯤ꯫ ꯔꯥꯖ꯭ꯌ ꯑꯁꯤꯁꯨ ꯇꯪꯗꯨ ꯂꯩꯇꯥꯕ, ꯆꯥꯎꯈꯠꯄ ꯑꯃꯁꯨꯡ ꯅꯨꯡꯁꯤ ꯆꯥꯟꯅꯕꯒꯤ ꯂꯝꯗ ꯂꯦꯞꯄ ꯂꯩꯇꯅ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ꯁꯨ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ꯃꯤꯌꯥꯝꯗ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 ꯃꯍꯥꯛꯀꯤ ꯄꯥꯎꯖꯦꯜ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ꯒꯤ ꯊꯧꯅꯥ ꯐꯔꯕ ꯃꯤꯑꯣꯏ ꯀꯌꯥ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ꯑꯆꯧꯕ ꯊꯧꯗꯥꯡ ꯌꯥꯗꯨꯅ ꯂꯥꯛꯂꯤ꯫ ꯔꯥꯖ꯭ꯌ ꯑꯁꯤꯗ ꯇꯨꯡꯀꯣꯏꯅ ꯁꯥꯟꯇꯤ,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ꯑꯃꯗꯤ ꯑꯃꯅ ꯑꯃꯕꯨ ꯊꯥꯖꯅꯕ ꯄꯣꯔꯛꯅꯕꯒꯤ ꯂꯝ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ꯜꯂꯤ꯫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ꯍꯣꯠꯅꯃꯤꯟꯅ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ꯕꯨ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ꯔꯁꯤ꯫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ꯑꯗ꯭ꯌꯛꯁ ꯊꯣꯛꯆꯣꯝ ꯁꯩꯇꯦꯕ꯭ꯔꯇꯅ ꯃꯍꯥꯛꯀꯤ ꯄꯥꯎꯖꯦꯜꯗ ꯍꯥꯏ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ꯅꯤꯡꯇꯝꯕ ꯄꯤꯔꯝꯈꯤꯕ ꯑꯩꯈꯣꯏꯒꯤ ꯃꯈꯣꯏꯕꯨ ꯀꯩꯗꯧꯅꯨꯡꯗ ꯀꯥꯎꯊꯗꯦ꯫ ꯅꯤꯡꯇꯝꯕ ꯑꯁꯤ ꯇꯔꯥꯏꯅ ꯐꯪꯈꯤꯕ ꯅꯠꯇꯦ, ꯑꯋꯥ ꯑꯅꯥ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ꯐꯪꯈꯤꯕꯅꯤ꯫ ꯑꯩꯈꯣꯏꯅ ꯑꯐꯕ ꯅꯥꯒꯔꯤꯛꯁꯤꯡ ꯑꯣꯏ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ꯕꯤꯗ ꯃꯥꯡꯖꯤꯜ ꯊꯥꯅꯕ ꯍꯣꯠꯅꯕꯅ ꯃꯈꯣꯏ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ꯄ ꯑꯣꯏꯒ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ꯅꯥ ꯑꯣꯏꯔꯤꯕꯁꯤ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ꯁꯨꯡ ꯄꯨꯛꯆꯦꯜ ꯁꯦꯡ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ꯅꯕ ꯋꯥꯔꯦꯞ ꯂꯧꯃꯤꯟꯅꯔꯁꯤ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 ꯃꯦꯗꯜ ꯐꯣꯔ ꯗꯤꯁꯇꯤꯡꯒꯤꯁ ꯁꯔꯚꯤꯁ ꯑꯃꯁꯨꯡ ꯃꯦꯗꯜ ꯐꯣꯔ ꯃꯦꯔꯤꯇꯣꯔꯤꯌꯦꯜ ꯁꯔꯚꯤꯁꯀꯤꯗꯃꯛ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ꯄꯔꯁꯅꯦꯜ 7 ꯌꯥꯎꯔꯦ꯫ ꯃꯈꯣꯏꯁꯤꯡ ꯑꯗꯨꯗꯤ ꯄ꯭ꯔꯁꯤꯗꯦꯟ ꯃꯦꯗꯜ ꯐꯣꯔ ꯗꯤꯁꯇꯤꯡꯒꯤꯁ ꯁꯔꯚꯤꯁꯀꯤꯗꯃꯛ ꯑꯥꯔꯝ ꯄꯨꯂꯤꯁ ꯁꯕ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ꯂꯣꯀꯦꯟꯗ꯭ꯔ ꯁꯤꯡ ꯑꯔꯥꯝꯕꯝ, ꯃꯦꯗꯜ ꯐꯣꯔ ꯃꯦꯔꯤꯇꯣꯔꯤꯌꯦꯜ ꯁꯔꯚꯤꯁꯀꯤꯗꯃꯛ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ꯅꯤꯛꯁꯦꯟ ꯋꯥꯡꯉꯝ, ꯀꯃꯥꯟꯗꯦꯟ ꯁꯔꯃꯗꯦꯕꯤ ꯈꯨꯁꯅꯥꯝ, ꯀꯃꯥꯟꯗꯦꯟ ꯋꯨꯡꯄꯝ ꯀꯁꯥꯔ, ꯍꯥꯕꯤꯜꯗꯥꯔ ꯂꯩꯕꯣꯟ ꯂꯦꯝꯕꯣꯏ ꯀꯣꯝ, ꯁꯨꯕꯦꯗꯥꯔ ꯏꯔꯨꯡꯕꯝ ꯁ꯭ꯌꯥꯝꯁꯨꯟꯗꯔ ꯑꯃꯁꯨꯡ ꯁꯨꯕꯦꯗꯥꯔ ꯕꯤꯔꯂꯥ ꯁꯣꯔꯥꯏꯁꯝ ꯌꯥꯎ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NABH ꯐꯪꯂꯕ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ꯃꯦꯗꯤꯀꯦꯜ ꯁꯔꯖꯤꯀꯦꯜ ꯔꯦꯗꯤꯌꯦꯁꯟ ꯑꯣꯟꯀꯣꯂꯣꯖꯤ ꯅ꯭ꯌꯨꯀ꯭ꯂꯤꯌꯔ ꯃꯦꯗꯤꯁꯤꯟ ꯂꯥ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ꯁ꯭ꯇꯦꯠ ꯑ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ꯏꯔꯣꯏꯗ ꯀꯦꯟꯁꯔꯒꯤ ꯑꯥꯏꯑꯣꯗꯤꯟ ꯊꯦꯔꯥꯄꯤ ꯍꯧ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ꯁꯔ ꯈꯪꯗꯣꯛꯅꯕ ꯄꯦꯠ ꯁꯤꯇꯤ ꯁ꯭ꯀꯦꯟ ꯂꯩꯔꯕ ꯍꯣꯁꯄꯤꯇꯥꯜꯅꯤ꯫ CMHT PMJAY ꯀꯥꯔꯗ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ꯝꯄ꯭ꯂꯣꯌꯤꯁꯤꯡꯒꯤꯁꯨ ꯂꯥꯌꯦꯡꯕꯗ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ꯇ꯭ꯌꯨꯃꯔ ꯕꯣꯔꯗ ꯐꯝꯗꯨ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ꯂꯥꯌꯦꯡ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ꯁꯖꯤꯕꯥ ꯖꯦꯜ ꯔꯣꯗ, ꯈꯥꯕꯩꯁꯣ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ꯇꯥꯟꯅꯕꯤꯌꯨ꯫
2: ꯂꯧꯃꯤꯁꯤꯡꯒꯤꯗꯃꯛ ꯚꯥꯔꯠ ꯁꯔꯀꯥꯔ, ꯈꯦꯃꯥ ꯖꯦꯅꯔꯦꯜ ꯏꯟꯁꯨꯔꯦꯟꯁ ꯂꯤꯃꯤꯇꯦꯗ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ꯂꯩꯉꯥꯛꯀ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ꯏꯈꯠꯆꯕ ꯁ꯭ꯀꯤꯝ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ꯐꯁꯜ ꯕꯤꯃꯥ ꯌꯣꯖꯅꯥ, ꯈꯥꯔꯤꯕ ꯂꯧꯔꯣꯛꯀꯤꯗꯃꯛ ꯁꯦꯟꯃꯥꯡ ꯐꯨꯀꯠꯄꯒꯤ ꯋꯥꯁꯛ ꯃꯅꯨꯡ ꯆꯟꯒꯗꯕ ꯃꯍꯩ ꯃꯔꯣꯡꯁꯤꯡꯗꯤ ꯆꯥꯊꯣꯛ ꯂꯩꯕ ꯐꯧ ꯑꯃꯗꯤ ꯀꯥꯂꯦꯟ ꯀꯣꯕꯤꯅꯤ꯫ ꯁ꯭ꯀꯤ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ꯕ꯭ꯂꯣꯛ ꯈꯨꯗꯤꯡꯃꯛ ꯀꯣꯟꯁꯤꯟꯒꯅꯤ꯫ ꯂꯣꯟ ꯂꯧꯕ ꯂꯧꯃꯤꯁꯤꯡ ꯁꯣꯏꯗꯅ ꯏꯟꯁꯨꯔꯦꯟꯁ ꯌꯥꯎꯒꯗꯕꯅꯤ꯫ ꯂꯣꯟ ꯂꯧꯗꯕ ꯂꯧꯃꯤꯁꯤꯡꯒꯤꯅ ꯃꯁꯥꯒꯤ ꯑꯄꯥꯝꯕ ꯃꯇꯨꯡ ꯏꯟꯅ ꯗꯔꯈꯥꯁ ꯊꯥꯕ ꯌꯥꯏ꯫ ꯁꯦꯟꯃꯥꯡ ꯐꯨꯀꯠꯄꯒꯤ ꯋꯥꯁꯛꯅ ꯀꯣꯟꯁꯤꯟꯒꯗꯕ ꯈꯨꯗꯣꯡꯊꯤꯕꯁꯤꯡꯗꯤ ꯏꯀꯪ, ꯏꯆꯥꯎ, ꯃꯩꯍꯧ ꯂꯥꯡꯄꯣꯛ, ꯕ꯭ꯔꯖꯇꯥꯕ, ꯂꯦꯟ ꯇꯥꯕ, ꯅꯣꯡꯂꯩ ꯅꯨꯡꯁꯤꯠ, ꯂꯩꯕꯥꯛ ꯅꯤꯡꯈꯥꯏꯕ ꯑꯃꯗꯤ ꯂꯥꯏꯅꯥ ꯇꯤꯜꯅꯥꯅ ꯁꯣꯛꯈ꯭ꯔꯕꯁꯤꯡ꯫ ꯈꯥꯔꯤꯕ ꯂꯧꯔꯣꯛꯀꯤ ꯄ꯭ꯔꯤꯃꯤꯌꯝ ꯊꯤꯕꯒꯤ ꯑꯔꯣꯏꯕ ꯅꯨꯃꯤꯠ ꯆꯜꯂꯤꯕ ꯆꯍꯤ ꯑꯁꯤꯒꯤ ꯑꯣꯒꯁꯀꯤ ꯇꯥꯡ 16ꯅꯤ꯫ ꯍꯦꯟ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ꯃꯅꯥꯛ ꯅꯛꯄ ꯗꯤꯁꯇ꯭ꯔꯤꯛ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ꯐꯤꯁ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ꯑꯣꯐꯤꯁ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ꯟꯔꯣꯜꯃꯦꯟꯒꯤꯗꯃꯛꯇꯗꯤ ꯃꯅꯥꯛ ꯅꯛꯄ ꯏꯁꯥꯒꯤ ꯑꯦꯀꯥꯎꯟꯠ ꯍꯥꯡꯖꯕ ꯕꯦꯡꯛ ꯑꯃꯗꯤ CSC ꯗ ꯆꯠꯄꯤꯌꯨ꯫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ꯂꯥꯅ ꯍꯥꯏꯔꯤ 1997 ꯚꯥꯔꯠ ꯄꯥꯀꯤꯁꯇꯥꯟ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ꯈꯤꯕ ꯑꯗꯨ ꯏꯆꯝ ꯆꯝꯅ ꯊꯧꯗꯣꯛ ꯑꯃ ꯅꯠꯇꯦ, ꯃꯗꯨ ꯃꯤꯑꯣꯏ ꯀꯌꯥꯒꯤ ꯄꯨꯟꯁꯤ ꯃꯥꯡꯈꯤꯕ ꯑꯃꯗꯤ ꯑꯋꯥ ꯑꯅꯥ ꯀꯌꯥ ꯅꯪꯈꯤꯕ ꯈ꯭ꯋꯥꯏꯗꯒꯤ ꯋꯥꯕ ꯊꯧꯗꯣꯛ ꯑꯃ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ꯜꯝ ꯗꯤꯕꯂꯞꯃꯦꯟ ꯁꯣꯁꯥꯏꯇꯤ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ꯔꯇꯤꯁꯟ ꯍꯣꯔꯔꯁ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ꯔꯥꯖ꯭ꯌꯄꯥꯜꯅ ꯍꯥꯏ 1997ꯒꯤ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ꯗ ꯚꯥꯔꯠꯄꯨ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ꯈꯤꯕ ꯅꯨꯃꯤꯠ ꯑꯗꯨ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ꯊꯦꯡꯅꯈꯤꯕ ꯑꯋꯥꯕ ꯀꯌꯥ, ꯃꯤꯑꯣꯏ ꯀꯌꯥꯒꯤ ꯄꯨꯟꯁꯤ ꯀꯠꯊꯣꯛꯈꯤꯕ ꯑꯃꯗꯤ ꯃꯤꯑꯣꯏ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

0: ꯑꯩꯈꯣꯏ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ꯔꯨꯞ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ꯃꯁꯨ ꯇꯥꯈ꯭ꯔꯦ ꯑꯗꯨꯅ ꯍꯧꯖꯤꯛꯁꯤ ꯃꯈꯥ ꯇꯥ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ꯏꯁꯩ ꯁꯛ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ꯑꯩꯅ ꯃꯔꯨꯞꯇ ꯍꯥꯏꯈ꯭ꯔꯦ ꯑꯗꯨꯅ ꯃꯔꯨꯞꯅ ꯑꯩꯕꯨ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ꯗꯨꯅ ꯃꯔꯨꯞ ꯑꯩ ꯌꯥꯝꯅ ꯊꯥꯒꯠꯄꯤꯔꯛꯈꯤ ꯑꯗꯨꯅ
1: tari direkto asumna nungsibiduna listeners singna nungsi nungsiba wahai sing ibirakpa sukimatik nungaizai amadi matungda su sidagi hena hena miyamgi phanaba duga penbina bahai batare so idana makita unabo hona jage direkto.

0: ꯗꯦꯕꯦꯛꯇꯣ ꯌꯥꯝ ꯂꯥꯏꯕ꯭ꯂꯤ ꯑꯣꯏ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ꯅꯍꯥꯗ ꯅꯍꯥ ꯃꯥꯟꯕ ꯏꯁꯩ ꯑꯃꯈꯛꯅꯤ ꯍꯧꯖꯤꯛ ꯇꯥꯃꯤꯟꯅꯈ꯭ꯔꯤꯕꯁꯦ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ꯌꯥꯝ ꯅꯨꯡꯁꯤꯕ ꯑꯗꯨꯒ ꯌꯥꯝ ꯅꯨꯡꯁꯤꯕ ꯏꯁꯩ ꯑꯃꯈꯛꯅꯤ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ꯌꯥꯝ ꯅꯨꯡꯁꯤꯕ ꯏꯁꯩ ꯑꯃꯈꯛꯅꯤ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ꯌꯥꯝ ꯅꯨꯡꯁꯤꯕ ꯏꯁꯩ ꯑꯃꯈꯛꯅꯤ
1: ꯑꯩꯅ ꯍꯦꯟꯅ
0: ꯆꯨꯝꯃꯣꯕꯅꯤ
1: ꯅꯨꯡꯁꯤ ꯑꯗꯒꯤ ꯃꯥ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ꯒ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ꯁꯤꯗ ꯃꯇꯝꯁꯦ ꯇꯦꯟꯁꯤꯜꯂꯛꯄ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ꯂꯣꯏꯅꯅ ꯑꯅꯧꯕ ꯆꯥꯎꯈꯠ ꯃꯥꯏꯀꯩꯗ ꯆꯪꯁꯤꯜꯂꯤ꯫ ꯋꯦꯗꯗ ꯍꯥꯏꯔꯝꯕ ꯋꯥꯌꯝ ꯔꯥꯁꯇ꯭ꯔꯤꯌ ꯖꯥꯒ꯭ꯔꯤꯌꯝ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ꯕꯨ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ꯏꯊꯤꯜ ꯄꯤ ꯑꯃꯁꯨꯡ ꯖꯥꯇꯤ ꯑꯁꯤꯒꯤ ꯊꯧꯒꯥꯏ ꯄꯨꯅꯕ ꯁꯦꯝ ꯁꯥꯗꯨꯅ ꯂꯩ꯫ ꯑꯩꯈꯣꯏꯒꯤ ꯅꯤꯡꯇꯝ ꯏꯍꯧ ꯃꯇꯝꯗ ꯃꯤꯌꯥꯝꯒꯤ ꯃꯥꯟꯅꯗꯕ ꯋꯥꯈꯜꯂꯣꯜ ꯀꯌꯥꯕꯨ ꯚꯥꯔꯠꯀꯤ ꯅꯤꯡꯇꯝꯕ ꯍꯥꯏꯕ ꯑꯄꯨꯟꯕꯒꯤ ꯑꯣꯏꯕ ꯄꯟꯊꯨꯡ ꯑꯁꯤꯅ ꯄꯨꯟꯈꯤ꯫ ꯁ꯭ꯋꯥꯗꯦꯁꯤ ꯏꯍꯧꯒꯤ ꯃꯇꯝꯗ ꯕꯟꯗꯦ ꯃꯥꯇꯔꯝ ꯍꯥꯏꯕꯁꯤꯅ ꯂꯩꯕꯥꯛ ꯃꯤꯌꯥꯝꯒꯤ ꯏꯁꯩ ꯑꯣꯏꯈꯤ꯫ ꯃꯁꯤꯡ ꯊꯤꯉꯝꯗ꯭ꯔ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ꯖꯥꯇꯤꯒꯤ ꯃꯄꯥ ꯃꯍꯥꯠꯃ ꯒꯥꯟꯙꯤꯒꯤ ꯂꯨꯆꯤꯡ ꯃꯈꯥꯗ ꯅꯤꯡꯇꯝ ꯏꯍꯧꯗ ꯆꯪꯁꯤꯟꯈꯤ꯫ ꯗꯣꯛꯇꯔ ꯕꯥꯕꯥ ꯁꯥꯍꯦꯕ ꯚꯤꯝꯔꯥꯎ ꯑꯝꯕꯦꯗꯀꯔꯅ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ꯂꯕ ꯁꯣꯁꯦꯜ ꯔꯤꯐꯣꯔꯝ ꯑꯃꯁꯨꯡ ꯃꯔꯩꯕꯥꯛ ꯅꯤꯡꯕꯒꯤ ꯐꯤꯗꯝꯁꯤꯡꯕꯨ ꯂꯦꯡꯁꯤꯟꯈꯤ꯫ ꯃꯈꯣꯏꯒꯤ ꯐꯤꯗꯝꯅ ꯂꯝꯖꯤꯡ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ꯅꯤꯡꯇꯝꯍꯜꯂꯝꯕ ꯑꯃꯁꯨꯡ ꯃꯇꯨꯡꯗ ꯆꯥꯎꯈꯠ ꯂꯝꯕꯤꯗ ꯄꯨꯕꯤꯔꯝꯕ ꯚꯥꯔꯠ ꯏꯃꯥꯒꯤ ꯃꯄꯥꯔꯤ ꯃꯃꯣꯝꯂꯣꯏ ꯃꯈꯣꯏ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ꯍꯥꯛꯅ ꯅꯣꯂꯨꯛꯅ ꯈꯨꯔꯨꯝꯖꯔꯤ꯫ ꯉꯁꯤ ꯑꯣꯒꯁ 14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ꯕꯤꯚꯥꯖꯟ ꯕꯤꯚꯤꯁꯤꯀꯥ ꯁ꯭ꯃ꯭ꯔꯤꯇꯤ ꯗꯤꯕꯁ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 ꯑꯩꯈꯣꯏꯅ ꯚꯥꯔꯠ ꯈꯥꯏꯗꯣꯛꯄꯒꯤ ꯅꯠꯇ꯭ꯔꯒ ꯃꯌꯨꯝ ꯃꯀꯩ ꯃꯥꯡꯍꯟꯈꯤꯕꯒꯤ ꯏꯔꯥꯡꯗ ꯃꯊ꯭ꯋꯥꯏ ꯃꯥꯡꯈꯤꯕ ꯚꯥꯔꯠ ꯃꯆꯥ ꯂꯥ걈 ꯀꯌꯥꯗꯨꯕꯨ ꯅꯤꯡꯁꯤꯡꯂꯤ꯫ ꯃꯤꯑꯣꯏ ꯂ걥걈 ꯀꯌꯥꯅ ꯍꯤꯡꯁꯥ ꯌꯥꯎꯕ ꯏꯔꯥꯡ ꯑꯗꯨꯗ ꯔꯤꯐ꯭ꯌꯨꯖꯤ ꯑꯣꯏꯈꯤ ꯑꯃꯗꯤ ꯈꯥꯏꯗꯣꯛꯄꯒꯤ ꯑꯀꯤꯕꯗꯨ ꯈꯥꯡꯕ ꯇꯥꯈꯤ꯫ ꯑꯗꯨꯝ ꯑꯣꯏꯅꯃꯛ ꯃꯈꯣꯏꯅ ꯃꯈꯣꯏꯒꯤ ꯁꯛꯇꯝ ꯃꯥꯡꯍꯟꯈꯤꯗꯦ꯫ ꯅꯤꯡꯇꯝꯕꯒꯤ ꯃꯇꯝ ꯑꯗꯨꯗ ꯚꯥꯔꯠ ꯈꯥꯏꯗꯣꯛꯄꯒꯤ ꯑꯋꯥꯕ ꯃꯔꯛꯇꯨꯗ ꯅꯤꯡꯊꯧ ꯄꯥꯟꯕ ꯂꯩꯕꯥꯛ ꯃꯆꯥ ꯃꯆꯥ 750 ꯔꯣꯝ ꯍꯦꯟꯕꯕꯨ ꯅꯧꯅ ꯅꯤꯡꯇꯝꯕ ꯐꯪꯂꯕ ꯚꯥꯔꯠꯇ ꯄꯨꯟꯁꯤꯟꯕꯒꯤ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ꯁꯤꯡꯅꯕꯁꯨ ꯂꯩꯔꯝꯃꯤ꯫ ꯁꯔꯗꯥꯔ ꯄꯇꯦꯜꯅ ꯅꯤꯡꯊꯧ ꯄꯥꯟꯕꯒꯤ ꯆꯠꯅꯕꯤꯕꯨ ꯂꯣꯏꯁꯤꯜꯂꯒ ꯃꯈꯣꯏꯕꯨ ꯅꯧꯅ ꯅꯤꯡꯇꯝꯂꯕ ꯗꯦꯃꯣꯀ꯭ꯔꯦꯁꯤ ꯑꯁꯤꯗ ꯇꯤꯟꯁꯤꯜꯍꯜꯂꯝꯃꯤ꯫ ꯊꯧꯖꯥꯜ ꯍꯩ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ꯍꯨꯠ ꯁꯤꯜꯂꯒ ꯑꯩꯍꯥꯛ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ꯔꯕ ꯑꯅꯧꯕ ꯚꯥꯔꯠ ꯑꯁꯤꯕꯨ ꯁꯦꯝꯕꯤꯔꯝꯕ ꯌꯣꯠꯀꯤ ꯃꯤ ꯁꯔꯗꯥꯔ ꯚꯜꯂꯚꯚꯥꯏ ꯄꯇꯦꯜꯒꯤ ꯁꯦꯡꯂꯕ ꯅꯤꯡꯁꯤꯡ ꯈꯨꯕ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ꯅꯣꯂꯨꯛꯅ ꯇꯧꯕꯤꯃꯜ ꯎꯠꯆꯔꯤ꯫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ꯔꯩꯕꯥꯛꯁꯥ ꯄꯨꯝꯅꯃꯛ, ꯚꯥꯔꯠꯀꯤ ꯃꯤꯌꯥꯝꯅ ꯁꯦꯝꯈꯤꯕ ꯚꯥꯔꯠꯀꯤ ꯁꯪꯕꯤꯙꯥꯟ ꯑꯁꯤ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 ꯁꯔꯨꯛ ꯌꯥꯕ ꯍꯥꯏꯕ ꯑꯁꯤ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ꯅꯤ꯫ ꯃꯤ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ꯕꯒꯤ ꯊꯧ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ꯗꯦꯃꯣꯀ꯭ꯔꯦꯁꯤꯒꯤ ꯅꯥꯎꯁꯨꯝ ꯑꯣꯏꯔꯤ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ꯒꯤ ꯊꯝꯃꯣꯏꯗ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ꯂꯦꯡꯗꯅ ꯂꯩ꯫ ꯑꯅꯧꯕ ꯃꯇꯤꯡꯒ ꯂꯣꯏꯅꯅ ꯏꯔꯩꯕꯥꯛꯁꯥ ꯄꯨꯝꯅꯃꯛꯅ ꯁꯔꯨꯛ ꯌꯥꯅꯕ ꯂꯩꯔꯤ꯫ ꯂꯩꯕꯥꯛꯀꯤ ꯑꯣꯏꯅꯁꯨ ꯃꯤꯌꯥꯝ ꯍꯨꯞꯅ ꯁꯔꯨꯛ ꯌꯥꯅꯕ ꯊꯧꯔꯝ ꯌꯥꯠꯇꯨꯅ ꯍꯣꯠꯅꯔꯤ꯫ ꯃꯁꯤ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ꯄꯟꯊꯨꯡ ꯑꯃꯅꯤ꯫ ꯃꯤ ꯑꯃ ꯑꯣꯏꯕꯒꯤ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ꯟꯅꯕ ꯊꯥꯛ ꯑꯃꯁꯨꯡ ꯈꯨꯗꯣꯡꯆꯥꯕ ꯐꯪ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ꯕꯤꯙꯥꯟꯒꯤ ꯐꯤꯗꯝ ꯑꯃꯅꯤ꯫ ꯉꯁꯤꯗꯤ ꯑꯁꯝꯕ ꯄꯨꯟꯁꯤꯗꯒꯤ ꯍꯧꯔꯛꯄ ꯑꯁ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ꯍꯤꯔꯝ ꯀꯌꯥꯗ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ꯄ ꯈꯨꯗꯣꯜ ꯇꯧꯔꯤ꯫ ꯃꯁꯤꯅ ꯉꯁꯤꯒꯤ ꯚꯥꯔꯠꯇ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ꯆꯧꯕ ꯃꯪ ꯃꯪꯕ ꯌꯥꯏ ꯑꯃꯗꯤ ꯑꯗꯨꯒꯨꯝꯕ ꯃꯪꯂꯥꯟ ꯑꯗꯨ ꯃꯪꯐꯥꯎꯅꯕ ꯉꯝꯃꯤ ꯍꯥꯏꯕ ꯑꯩꯒꯤ ꯊꯥꯖꯕ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ꯃꯔꯥ ꯆꯠꯍꯜꯂꯤ꯫ ꯑꯩꯈꯣꯏꯒꯤ ꯁꯪꯕꯤꯙꯥꯟꯗ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ꯁꯤꯡ, ꯃꯤꯌꯥꯝꯒꯤ ꯃꯤꯍꯨꯠ ꯑꯃꯁꯨꯡ ꯋꯥꯌꯦꯜꯁꯪꯗ ꯊꯕꯛ ꯇ�ꯔꯤꯕꯁꯤꯡꯒꯤ ꯊꯧꯗꯥꯡ ꯃꯌꯦꯛ ꯁꯦ�ꯅ ꯄꯤꯔꯤ꯫ ꯂꯩꯕꯥꯛ ꯃꯤꯌꯥꯝꯒꯤ ꯋꯥ ꯇꯥꯕꯅ ꯃꯤꯌꯥꯝꯒꯤ ꯃꯤꯍꯨꯠꯁꯤꯡ ꯑꯃꯁꯨꯡ ꯋꯥꯌꯦꯜ ꯂꯣꯏꯁꯪꯗ ꯂꯩꯔꯤꯕꯁꯤꯡꯒꯤ ꯃꯊꯧꯅꯤ꯫ ꯂꯩꯕꯥꯛ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ꯃꯤꯌꯥꯝꯒꯤ ꯌꯥꯏꯐꯅꯕ ꯊꯧꯔꯥꯡ ꯊꯕꯛ ꯑꯣꯏꯅ ꯂꯧꯈꯠꯄ ꯍꯥꯏꯕꯁꯤꯅ ꯑꯦꯛꯖꯤꯀ꯭ꯌꯨꯇꯤꯕꯁꯤꯡꯒꯤ ꯃꯊꯧꯅꯤ꯫ ꯋꯥꯌꯦꯜ ꯁꯪꯒ ꯁꯝꯅꯔꯤꯕ ꯑꯆꯨꯝ ꯑꯔꯥꯜ ꯌꯦꯡꯁꯤꯜꯂꯤꯕ ꯀꯥꯡꯕꯨꯅ ꯀꯅꯥ ꯀꯅꯥꯅ ꯐꯪꯐꯝ ꯊꯣꯛꯄ ꯈꯨꯗꯣꯡꯆꯥꯕ ꯐꯪꯗꯅ ꯂꯩꯔꯤꯕꯒꯦ ꯍꯥꯏꯕꯁꯤ ꯌꯦꯡꯁꯤꯟꯕ ꯃꯈꯣꯏꯒ� ꯃꯊꯧ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ꯊꯣꯏꯗꯣꯛꯅ ꯈꯨꯟꯅꯥꯏꯗ ꯈꯨꯗꯣꯡꯆꯥꯕ ꯐꯪꯗꯅ ꯂꯩꯔꯤꯕꯁꯤꯡ ꯄꯨꯝꯅꯃꯛ ꯆꯞ ꯃꯥꯟꯅꯕ ꯈꯨꯗꯣꯡꯆꯥ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ꯒꯗꯕꯅꯤ꯫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ꯔꯩꯕꯥꯛꯁꯥ ꯄꯨꯝꯅꯃꯛ, ꯆꯍꯤ 10 ꯈꯔ ꯍꯦꯟ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ꯑꯁꯤꯅ ꯈꯣꯡꯖꯦꯜ ꯌꯥꯡꯅ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ꯍꯧꯁꯥꯒꯤ ꯆ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ꯄꯒ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ꯕꯗ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 ꯂꯝꯕꯤꯗ ꯈꯨꯔꯧ ꯑꯣꯏꯕꯃꯈ� ꯂꯧꯊꯣꯛꯄ ꯍꯥꯏꯕ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ꯅ ꯃꯍꯥꯠꯃ ꯖ꯭ꯌꯣꯇꯤꯕꯥ ꯐꯨꯂꯦꯒꯤ 70th ꯃꯄꯣꯛ ꯀꯨꯝꯑꯣꯟ ꯄꯥꯡꯊꯣꯛꯂꯤ꯫ ꯃꯍꯥꯠꯃ ꯐꯨꯂꯦ ꯑꯃꯁꯨꯡ ꯀ꯭ꯔꯥꯟꯇꯤ ꯖ꯭ꯌꯣꯇꯤ ꯁꯥꯕꯤꯇ꯭ꯔꯤꯕꯥꯏ ꯐꯨꯂꯦꯅ ꯈꯨꯟꯅꯥꯏꯗ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ꯃꯍꯩ ꯃꯁꯤꯡ, ꯅꯨꯄꯤꯗ ꯁꯛꯇꯤ ꯄꯤꯕ ꯑꯃꯁꯨꯡ ꯃꯥꯟꯅꯕ ꯈꯨꯗꯣꯡꯆꯥꯕ ꯐꯪꯅꯕ ꯀꯌꯥ ꯍꯣꯠꯅꯔꯝꯃꯤ꯫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ꯃꯈꯣꯏꯒꯤ

ꯇꯝꯒꯤ ꯈꯨꯗꯨꯡ ꯏꯜꯂ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ꯕ ꯋꯥꯠꯂꯕꯁꯤꯡꯗ ꯂꯩꯕꯥꯛꯀꯤ ꯊꯥꯛꯇ ꯃꯥꯡꯖꯤꯜ ꯊꯥꯅ ꯈꯨꯗꯣꯡꯆꯥꯕ ꯄꯤꯅꯕ ꯍꯣꯠꯅꯔꯦ. ꯅꯨꯄꯤꯒꯤ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ꯗ ꯑꯍꯦꯟꯕ ꯈꯨꯗꯣꯡꯆꯥꯕ ꯄꯤꯔꯦ. ꯃꯤꯑꯣꯏ ꯀ꯭ꯔꯣꯔ 25 ꯍꯦꯟꯅ ꯂꯥꯏꯔꯕꯒꯤ ꯄꯟꯈꯩꯒꯤ ꯃꯊꯛꯇ ꯄꯨꯈꯠ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ꯟ ꯙꯟ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ꯃꯤꯑꯣꯏ ꯀ꯭ꯔꯣꯔ 59 ꯍꯦꯟꯅ ꯑꯦꯀꯥꯎꯟꯠ ꯍꯥꯡꯗꯣꯛꯇꯨꯅ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ꯕ ꯃꯁꯤꯡꯗ ꯕꯦꯡꯀꯤꯡ ꯁꯤꯁꯇꯦꯝꯒ ꯁꯝꯅꯍꯜ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ꯀꯥꯎꯟꯠ ꯀ꯭ꯔꯣꯔ 32 ꯍꯦꯟꯕꯗꯤ ꯅꯨꯄꯤꯁꯤꯡꯒꯤꯅꯤ. ꯆꯔꯥ ꯍꯦꯟꯕ ꯂꯩꯍꯟꯗꯕ ꯍꯥꯏꯕꯁꯤꯒꯤ ꯄꯥꯟꯗꯝꯗ ꯃꯤꯑꯣꯏ ꯀ꯭ꯔꯣꯔ 40 ꯍꯦꯟꯅ ꯂꯦꯝꯅ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 ꯐꯪꯍꯜꯂꯤ.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ꯟ ꯑꯔꯣꯒ꯭ꯌ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ꯂꯨꯄꯥ 5,000,000 ꯐꯥꯎꯕꯒꯤ ꯑꯅꯥ ꯂꯥꯌꯦꯡꯃꯟ ꯆꯍꯤ ꯑꯃꯗ ꯃꯤꯑꯣꯏ ꯀ꯭ꯔꯣꯔ 40ꯗ ꯐꯪꯍꯜꯂꯤ. ꯂꯧꯃꯤꯁꯤꯡꯗ ꯀꯤꯁꯥꯟ ꯁꯝꯃꯥꯟ ꯑꯃꯁꯨꯡ ꯀꯤꯁꯥꯟ ꯀ꯭ꯔꯦꯗꯤꯠ ꯀꯥꯔꯗ ꯄꯤꯗꯨꯅ ꯂꯧ ꯎꯕꯗ, ꯁꯥ ꯁꯟ ꯂꯣꯏꯕꯗ, ꯁꯪꯒꯣꯝꯒꯤ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ꯄꯗ ꯑꯃꯁꯨꯡ ꯉꯥ ꯌꯣꯛꯄꯁꯤ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ꯂꯤ. ꯃꯥꯂꯦꯝꯒꯤ ꯄꯨꯋꯥꯔꯤꯗ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ꯁꯤ ꯅꯥꯠꯀꯤ ꯆ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ꯗꯨꯕꯨ ꯉꯥꯛꯇꯨꯅ ꯃꯥꯡꯍꯟꯗ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ꯗ ꯃꯔꯥ ꯇꯥꯗꯨꯅ ꯂꯩ. ꯉ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ꯠꯀꯤꯗꯃꯛ ꯆꯥꯎꯊꯣꯛꯆꯕ ꯑꯃꯁꯨꯡ ꯃꯁꯤꯅ ꯂꯩꯕꯥꯛꯀꯤ ꯅꯨꯡꯒꯤ ꯄꯥꯡꯒꯜ ꯑꯣꯏ ꯍꯥꯏꯕꯁꯤ ꯄꯥꯛ ꯁꯟꯅ ꯈꯪꯅꯔꯛꯂꯤ.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ꯁꯥꯏꯟꯁ, ꯑꯥꯔꯠ, ꯅꯥꯠ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ꯆ꯭ꯋꯦꯂꯤꯇꯤ ꯂꯣꯏꯅꯅ ꯑꯁꯨꯝꯕ ꯀꯔꯤꯅꯣ ꯇꯝꯕꯒꯤ ꯁꯥꯡꯂꯕ ꯏꯅꯥꯛꯈꯨꯜꯂꯕ ꯆꯠꯅꯔꯣꯜ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ꯈꯣꯏꯅ ꯑꯔꯤꯕ ꯆ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ꯄ ꯑꯅꯤ ꯑꯁꯤꯕꯨ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ꯜꯂꯤ. ꯚꯥꯔꯠꯅ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ꯑꯃꯁꯨ�ng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ꯗꯤꯖꯤꯇꯦꯜ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ꯁꯦꯝꯒꯠꯂꯤ. ꯗꯤꯖꯤꯇꯦꯜꯗ ꯄꯩꯁꯥ ꯄꯤꯅꯕ ꯑꯁꯤ ꯈꯨꯡꯒꯪꯒꯤ ꯑꯄꯤꯛꯄ ꯗꯨꯀꯥꯟꯁꯤꯡꯗ ꯑꯃꯗꯤ ꯂꯝꯕꯤꯗ ꯄꯣꯠ ꯌꯣꯜꯂꯤꯕꯁꯤꯡ ꯐꯥꯎꯕꯗ ꯌꯥꯝꯅ ꯈꯨꯠꯂꯣꯏꯅ ꯁꯤꯖꯤꯟꯅꯔꯦ.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ꯗꯤꯖꯤꯇꯦꯜꯗ ꯄꯩꯁꯥ ꯄꯤꯅꯕꯁꯤꯡꯒꯤ ꯑꯄꯨꯟꯕꯒꯤ ꯇꯪꯈꯥꯏ ꯍꯦꯟꯕꯗꯤ ꯚꯥꯔꯠꯇ ꯁꯤꯖꯤꯟꯅꯔꯤ. ꯚꯥꯔꯠꯀꯤ ꯃꯤꯌꯥꯝ ꯑꯃꯁꯨ�ng ꯂꯩꯉꯥꯛ ꯑꯅꯤꯃꯛ ꯄꯨꯟꯅ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ꯗꯤꯖꯤꯇꯦꯜꯒꯤ ꯑꯑꯣꯟꯕꯗꯨ ꯈꯨꯗꯣꯜ ꯇꯝꯕ ꯉꯝꯂꯦ.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ꯉꯥꯛꯅ ꯃꯁꯤꯒꯤ ꯃꯤꯌꯥꯝꯗ ꯂꯩꯉꯥꯛꯀꯤ ꯑꯣꯏꯕ ꯌꯥꯏꯐ ꯊꯧꯔꯝꯒꯤ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ꯃꯅꯨꯡ ꯃꯄꯥꯟ ꯎꯅ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ꯕ ꯉꯝꯂꯦ.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ꯃꯃꯥꯡꯊꯛꯇ ꯇꯧꯈꯤꯗ꯭ꯔꯤꯕ ꯃꯑꯣꯡꯗ ꯑꯅꯧ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ꯀꯌꯥ ꯍꯥꯏꯕꯗꯤ ꯂꯝꯕꯤ ꯊꯣꯡ, ꯏꯁꯤꯡ ꯂꯝꯕꯤ, ꯔꯦꯜꯋꯦ ꯑꯃꯁꯨng ꯅꯣꯡꯊꯛ ꯂꯝꯕꯤꯒꯤ ꯂꯝꯗ ꯁꯦꯝꯒꯠꯂꯤ. ꯃꯁꯤꯅ ꯑꯅꯧꯕ ꯊꯧꯔꯥꯡ ꯀꯌꯥ ꯊꯕꯛ ꯄꯤꯕꯗ ꯑꯃꯗꯤ ꯁꯦꯜ ꯊꯥꯗꯕꯒꯤ ꯂꯝꯕꯤꯗ ꯊꯥꯖꯕ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ꯂꯥꯟ ꯑꯃꯁꯨng ꯅꯦ ꯇꯥꯗꯕ ꯍꯥꯏꯕꯁꯤꯅ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ꯁꯟꯗꯣꯛꯂꯤ ꯑꯃꯗꯤ ꯃꯁꯤꯅ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ꯁꯣꯛꯍꯜꯂꯤ. ꯑꯁꯤꯒꯨꯝꯕ ꯑꯋꯥꯕ ꯃꯇꯝ ꯑ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ꯜꯂꯤ ꯑꯃꯁꯨng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ꯌꯥꯡꯅ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ꯑꯣꯏꯔꯤ. ꯏꯀꯣꯅꯣꯃꯤꯛ ꯄ꯭ꯔꯣꯖꯦꯛꯁ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ꯚꯥꯔꯠꯀꯤ ꯏꯀꯣꯅꯣꯃꯤ ꯑꯁꯤ ꯃꯥꯂꯦꯝꯒꯤ ꯑꯣꯏꯕ ꯒ꯭ꯔꯣꯊ ꯔꯦꯠꯀꯤ ꯆꯥꯡꯆꯠ ꯑꯗꯨꯒꯤ ꯁꯔꯨꯛ ꯑꯅꯤ ꯍꯦꯟꯅ ꯑꯣꯏꯕ ꯌꯥꯏ ꯍꯥꯏꯅ ꯄꯥꯅꯔꯤ. ꯑꯠꯃꯥꯅꯤꯔꯚꯔ ꯚꯥꯔꯠ ꯑꯚꯤꯌꯥꯟꯅ ꯑꯃꯨꯛꯀꯁꯨ ꯑꯩꯈꯣꯏꯒꯤ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ꯆꯥꯎꯈꯠꯍꯟꯕꯗ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ꯅ ꯆꯠꯍꯟꯒꯅꯤ, ꯂꯣꯏꯅꯅ ꯂꯩꯕꯥꯛꯀꯤ ꯁꯦꯀ꯭ꯌꯨꯔꯤꯇꯤꯕꯨꯁꯨ ꯆꯥꯎꯈꯠꯍꯟꯒꯅꯤ. ꯚꯥꯔꯠꯅ ꯆꯥꯎꯈꯠꯂꯝꯕꯤ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ꯗ ꯃꯥꯂꯦꯝꯒꯤ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ꯉꯥꯛ ꯁꯦꯟꯕꯒꯤ ꯂꯝꯗ ꯃꯥꯡꯖꯤꯜ ꯊꯥꯅ ꯂꯨꯆꯤꯡꯂꯤ.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ꯅ 2030ꯒꯤ ꯁꯁꯇꯦꯅꯦꯕꯜ ꯗꯤꯕ꯭ꯂꯞꯃꯦꯟꯒꯤ ꯄꯟꯊꯨꯡꯗꯤ ꯃꯥꯒꯤ ꯃꯇꯝ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ꯐꯪꯂꯦ.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ꯔꯤꯅ꯭ꯌꯨꯑꯦꯕꯜ ꯏꯅꯔꯖꯤꯒꯤ ꯂꯝꯗ ꯑꯃꯨꯛꯇ ꯑꯣꯏꯈꯤꯗ꯭ꯔꯤꯕ ꯃꯑꯣꯡꯗ ꯀꯟꯅ ꯆꯪꯁꯤꯜꯂꯛꯂꯤ. ꯂꯩꯕꯥꯛꯀꯤ ꯑꯣꯏ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ꯟ ꯄꯣꯂꯤꯁꯤꯒꯤ ꯌꯨꯝꯐꯝꯅꯤ. ꯁꯥꯟꯇꯤ,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ꯃꯁꯨng ꯕꯥꯁꯨꯗꯦꯕ ꯀꯨꯇꯨꯝꯕꯀꯝꯒꯤ ꯐꯤꯗꯝꯅ ꯐꯣꯔꯦꯟ ꯄꯣꯂꯤꯁꯤꯒꯤ ꯌꯨꯝꯕꯤꯅꯤ. ꯂꯩꯕꯥꯛ ꯀꯌꯥꯒ ꯐ꯭ꯔꯤ ꯇ꯭ꯔꯦꯗ ꯑꯦꯒ꯭ꯔꯤꯃꯦꯟꯠ ꯇꯧꯅꯗꯨꯅ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ꯑꯃꯁꯨng ꯂꯩꯕꯥꯛꯁꯤꯡꯒꯒꯤ ꯃꯔꯤ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ꯟ ꯀꯜꯍꯜꯂꯤ. ꯒ꯭ꯂꯣꯕꯦꯜ ꯁꯥꯎꯠꯀꯤ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ꯈꯣꯏꯅ ꯂꯝꯖꯤꯡꯕ ꯑꯣꯏꯔꯤ.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ꯅ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ꯂꯝꯇꯥꯛꯄꯒꯤ ꯊꯥꯛꯇ ꯀꯥꯈꯠꯂꯛꯂꯤ. ꯑꯩꯈꯣꯏꯅ ꯃꯥꯂꯦꯝꯒꯤ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ꯗ ꯊꯥꯖꯩ. ꯃꯥꯂꯦꯝꯒꯤ ꯂꯩꯕꯥꯛꯁꯤꯡꯅ ꯌꯨꯅꯥꯏꯇꯦꯗ ꯅꯦꯁꯟꯁ ꯑꯃꯁꯨng ꯑꯇꯩ ꯐꯣꯔꯝꯁꯤꯡꯗ ꯃꯥꯒ ꯆꯥꯟꯅꯕ ꯐꯤꯗꯥ ꯐꯪꯅꯕ ꯂꯩꯕꯥꯛ ꯑꯁꯤ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ꯅ ꯍꯣꯠꯅꯔꯤꯕꯁꯤꯗ
ꯃꯥꯂꯦꯝꯒꯤ ꯂꯩꯕꯥꯛ ꯀꯌꯥꯗꯒꯤ ꯑꯆꯧꯕ ꯃꯇꯦꯡ ꯐꯪꯂꯤ꯫

ꯁꯤꯡꯅ ꯊꯕꯛ ꯇꯧꯕꯗ ꯚꯥꯔꯠꯀꯤ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ꯇꯧꯕ ꯑꯁꯤꯒꯤꯗꯃꯛ ꯃꯈꯣꯏꯕꯨ ꯂꯨꯆꯤꯡꯍꯜꯂꯤ꯫ ꯑꯩꯈꯣꯏꯒꯤ ꯅꯍꯥ ꯑꯣꯏꯔꯤꯕꯁꯤꯡꯒꯤ ꯃꯤꯔꯣꯜ ꯑꯁꯤꯅ ꯃꯁꯛ ꯃꯉꯥꯜ ꯅꯥꯏꯕ ꯚꯥꯔꯠ ꯑꯃꯒꯤ ꯇꯨꯡꯂꯝꯆꯠ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ꯑꯩꯍꯥꯛꯀꯤ ꯊꯥꯖꯕꯕꯨ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ꯟ ꯀꯜꯍꯜꯂꯤ꯫ ꯑꯩꯈꯣꯏ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ꯚꯥꯔꯠꯀꯤ ꯇꯨꯡꯒꯤ ꯌꯨꯝꯕꯤꯅꯤ꯫ ꯂꯩꯕꯥꯛꯀꯤ ꯁꯦꯀ꯭ꯌꯨꯔꯤꯇꯤꯒꯤꯗꯃꯛ ꯂꯩꯉꯥꯛ ꯑꯃꯁꯨꯡ ꯈꯨꯟꯅꯥꯏ ꯑꯅꯤ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ꯂꯩꯃꯤꯟꯅꯕ ꯆꯪꯉꯤ꯫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ꯈꯣꯏ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ꯍꯧꯖꯤꯛꯀꯤ ꯑꯃꯁꯨꯡ ꯇꯨꯡꯒꯤ ꯄꯨꯟꯁꯤꯕꯨ ꯉꯥꯛꯅꯕ ꯄꯨꯟꯅꯕꯨ ꯑꯣꯏꯔꯕꯁꯨ ꯅꯥꯏꯇꯣꯝꯕꯨ ꯑꯣꯏꯔꯕꯁꯨ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ꯅꯕ ꯄꯕ꯭ꯂꯤꯛ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ꯡꯅ ꯊꯣꯡꯒꯥꯜ ꯑꯣꯏꯔꯤ꯫ ꯂꯩꯉꯥꯛꯅ ꯄꯔꯤꯈꯥꯁꯤꯡ ꯑꯁꯤ ꯍꯣꯡꯗꯣꯛ ꯍꯣꯡꯖꯤꯟ ꯇꯧꯅꯕ ꯈꯣꯡꯊꯥꯡ ꯀꯌꯥ ꯂꯧꯈꯠꯂꯤ꯫ ꯍꯣꯡꯗꯣꯛ ꯍꯣꯡꯖꯤꯟ ꯇꯧꯒꯗꯧꯔꯤꯕ ꯑꯁꯤꯒꯤ ꯄꯥꯟꯗꯝꯗꯤ ꯄꯕ꯭ꯂꯤꯛ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ꯡꯗ ꯅꯠꯇꯕ ꯄꯥꯝꯕꯩ ꯁꯤꯖꯤꯟꯅꯕ ꯄꯨꯝꯊꯤꯡ ꯊꯤꯡꯗꯨꯅ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ꯁꯤꯁꯇꯦꯝ ꯑꯁꯤ ꯃꯅꯨꯡ ꯃꯄꯥꯟ ꯎꯕ, ꯍꯦꯟꯅ ꯁꯥꯐꯕ ꯑꯃꯁꯨꯡ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ꯍꯦꯟꯅ ꯊꯥꯖꯕ ꯌꯥꯕ ꯄꯔꯤꯈꯥ ꯑꯣꯏꯍꯟꯅꯕꯅꯤ꯫ ꯂꯩꯉꯥꯛꯅ ꯂꯧꯈꯠꯂꯛꯄ ꯊꯧꯔꯥꯡ ꯑꯃꯁꯨꯡ ꯏꯀꯣꯅꯣꯃꯤꯛ ꯏꯅꯤꯁꯤꯌꯦꯇꯤꯚꯁꯤ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ꯍꯧꯗꯣꯛꯂꯤ꯫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ꯑꯁꯤ ꯂꯧꯔꯒ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ꯂꯝꯕꯤꯗ ꯈꯣꯡꯗꯥꯕ ꯌꯥꯔꯒꯅꯤ꯫ ꯍꯛꯆꯥꯡ ꯑꯃꯁꯨꯡ ꯋꯥꯈꯜꯕꯨ ꯐ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ꯂꯩꯕꯥꯛꯀꯤ ꯇꯨꯡꯒꯤ ꯂꯥꯏꯕꯛ ꯁꯦꯝꯂꯤ꯫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ꯃꯁꯨ�ng ꯈꯨꯟꯅꯥꯏꯅ ꯄꯨꯟ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ꯍꯩꯅꯤꯡ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ꯡꯗ ꯁꯛꯈꯠꯅ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ꯒ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ꯁꯤꯡꯕꯨ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ꯃꯁꯨng ꯂꯩꯕꯥꯛꯀꯤ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ꯂꯥꯛꯅꯕ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ꯗ ꯄꯨꯛꯅꯤꯡ ꯆꯪꯅꯕ ꯍꯣꯠꯅꯔꯤ꯫ ꯈꯦꯂꯣ ꯏꯟꯗꯤꯌꯥ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ꯒ꯭ꯔꯥꯁꯔꯨꯠꯇꯒꯤ ꯅꯦꯁꯅꯦꯜꯒꯤ ꯊꯥꯛ ꯐꯥꯎꯕꯒꯤ ꯏꯀꯣꯁꯤꯁꯇꯦꯝ ꯑꯃ ꯁꯦꯝꯒꯠꯂꯤ꯫ ꯁꯥꯟꯅ ꯈꯣꯠꯅꯕ ꯆꯥꯎꯈꯠꯅꯕ ꯂꯩꯉꯥꯛ ꯑꯁꯤꯅ ꯃꯃꯥꯡꯗ ꯑꯣꯏꯈꯤꯗ꯭ꯔꯤꯕ ꯃꯑꯣꯡꯗ ꯁꯦꯜ ꯊꯥꯗꯔꯤ꯫ ꯍꯣꯠꯅꯔꯤꯕ ꯑꯁꯤꯗꯒꯤ ꯑꯐꯕ ꯃꯍꯩ ꯐꯪꯕ ꯍꯧꯔꯤ꯫ ꯃꯥꯂꯦꯝꯒꯤ ꯊꯥꯛꯀꯤ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ꯐꯝꯕꯥꯛꯇ ꯁꯔꯨꯛ ꯌꯥꯕ ꯑꯃꯁꯨng ꯃꯍꯩ ꯐꯪꯕꯗ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ꯂꯩꯔꯤ꯫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ꯃꯤꯁꯤꯡꯗ ꯅꯍꯥꯔꯣꯜꯒꯤ ꯃꯤꯁꯤ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ꯂꯩꯔꯕꯁꯨ ꯑꯍꯜ ꯑꯣꯏꯔꯕꯁꯤꯡꯒꯤ ꯃꯁꯤꯡꯁꯨ ꯑꯁꯨꯝ ꯋꯥꯡꯈꯠꯂꯛꯂꯤ꯫ ꯂꯩꯉꯥꯛ ꯑꯁꯤꯅ ꯑꯍꯜ ꯑꯣꯏꯔꯕꯁꯤꯡꯒꯤ ꯃꯒꯨꯟ ꯂꯩꯕ ꯄꯨꯟꯁꯤ ꯑꯃ ꯂꯩꯅꯅ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ꯆꯍꯤ 40 ꯑꯃꯁꯨng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ꯂꯩꯕ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ꯃꯤꯑꯣꯏ ꯀ꯭ꯔꯣꯔ 6 ꯂꯣꯝꯒꯤ ꯂꯦꯝꯅ ꯍꯦꯜꯊ ꯀꯦꯌꯔ ꯁꯔꯚꯤꯁ ꯐꯪꯅꯕ ꯆꯍꯤ ꯑꯃꯗ ꯂꯨꯄꯥ 1,00,000 ꯐꯥꯎꯕ ꯐꯪꯕ ꯌꯥꯔꯤ꯫ ꯈꯨꯟꯅꯥꯏꯒꯤ ꯑꯄꯨꯟꯕꯒꯤ ꯑꯣꯏꯅ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ꯅꯤꯡꯊꯤꯖꯅ ꯌꯦꯡꯁꯤꯟꯕꯤꯒꯗꯕꯅꯤ ꯑꯃꯁꯨng ꯑꯩꯈꯣꯏ ꯂꯩꯔꯤ ꯍꯥꯏꯕ ꯋꯥꯈꯜꯒ ꯂꯣꯏꯅꯅ ꯃꯈꯣꯏꯒꯤ ꯁꯦꯜꯐ ꯔꯦꯁꯄꯦꯛ ꯉꯥꯛꯀꯗꯕꯅꯤ꯫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ꯃꯤꯅꯨꯡꯁꯤꯒꯤ ꯃꯥꯌꯣꯛꯇ ꯂꯩꯕ ꯁꯛꯇꯤꯁꯤꯡ ꯅꯝꯊꯗꯨꯅ ꯑꯆꯨꯝꯕ ꯑꯃꯁꯨng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ꯐꯪ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ꯊꯥꯏꯅꯒꯤ ꯆꯠ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ꯆꯥꯎꯊꯣꯛꯆꯩ꯫ ꯖꯨꯂꯥꯏ 26ꯇ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ꯜ ꯗꯤꯕꯁ ꯄꯥꯡꯊꯣꯛꯏ꯫ ꯍꯥꯟꯅ ꯃꯦ 3ꯇ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ꯗꯨꯔ ꯄꯥꯡꯊꯣꯛꯈꯤꯕꯒꯤ ꯆꯍꯤ ꯑꯃ ꯃꯄꯨꯡ ꯐꯥꯔꯛꯄ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ꯄꯥ ꯂꯩꯇꯕ ꯑꯩꯈꯣꯏꯒꯤ ꯑꯥꯔꯝ ꯐꯣꯔꯁꯦꯁꯀꯤ ꯃꯄꯥꯡꯒꯜꯕꯨ ꯅꯤꯡꯁꯤꯡꯉꯤ꯫ ꯇꯦꯔꯣꯔꯤꯖꯝꯒꯤ ꯃꯥꯌꯣꯛꯇ ꯆꯠꯊꯈꯤꯕ ꯄꯨꯋꯥꯔꯤ ꯑꯣꯏꯍꯧꯔꯕ ꯑꯣꯄꯔꯦꯁꯟ ꯑꯗꯨꯗ ꯚꯥꯔꯠꯀꯤ ꯑꯥꯔꯝ ꯐꯣꯔꯁꯦꯁꯀꯤ ꯃꯄꯥꯡꯒꯜ ꯇꯧꯕ ꯉꯝꯕ ꯑꯃꯁꯨng ꯆꯞ ꯆꯥꯅ ꯃꯄꯥ ꯆꯨꯝꯕ ꯉꯝꯕꯗꯨ ꯎꯠꯈ꯭ꯔꯦ꯫ ꯃꯁꯤꯅ ꯇꯦꯔꯣꯔꯤꯁꯁꯤꯡ ꯑꯃꯁꯨng ꯃꯈꯣꯏꯕꯨ ꯃꯇꯦꯡ ꯄꯥꯡꯂꯤꯕꯁꯤꯡꯗ ꯃꯈꯣꯏꯅ ꯃꯐꯝ ꯀꯗꯥꯏꯗ ꯂꯣꯠꯂꯕꯁꯨ ꯃꯈꯣꯏꯅ ꯇꯧꯖꯔꯨꯕ ꯊꯕꯛꯀꯤ ꯃꯍꯩꯗꯤ ꯁꯣꯏꯗꯅ ꯊꯦꯡꯅꯖ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ꯇꯥꯛꯈ꯭ꯔꯦ꯫ ꯇꯦꯔꯣꯔꯤꯖꯝ ꯉꯥꯛꯇꯨꯅ ꯊꯝꯕ ꯂꯩꯕꯥꯛꯇꯒꯤ ꯏꯟꯗꯁ ꯋꯥꯇꯔ ꯇ꯭ꯔꯤꯇꯤ ꯍꯟꯗꯣꯛꯄ ꯑꯁꯤ ꯂꯩꯕꯥꯛꯀꯤ ꯍꯛꯇ ꯊꯣꯏꯗꯣꯛꯅ ꯂꯧꯃꯤꯁꯤꯡꯒꯤ ꯍꯛꯇ ꯂꯧꯈꯤꯕ ꯋꯥꯔꯦꯞꯅꯤ꯫ ꯆꯍꯤ ꯗꯤꯀꯦꯠ ꯀꯌꯥ ꯅꯛꯁꯂꯤꯖꯝ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ꯆꯥꯎꯔꯕ ꯑꯀꯤꯕ ꯑꯃ ꯄꯤꯔꯝꯃꯤ꯫ ꯅꯛꯁꯜꯗꯒꯤ ꯅꯤꯡꯇꯝꯕ ꯍꯥꯏꯕꯁꯤꯃꯛ ꯚꯥꯔꯠꯀꯤ ꯑꯆꯧꯕ ꯑꯦꯆꯤꯞꯃꯦꯟꯠ ꯑꯃꯅꯤꯤ ꯉꯁꯤꯗꯤ ꯅꯛꯁꯂꯤꯖꯝꯅ ꯁꯣꯛꯍꯜꯂꯝꯂꯕ ꯂꯝꯗꯝꯗ ꯑꯆꌧꯕ ꯏꯊꯤꯜ ꯂꯥꯛꯂꯤ꯫ ꯂꯝꯗꯝ ꯑꯗꯨꯗ ꯄꯨꯝꯅꯃꯛꯄꯨ ꯀꯣꯟꯁꯤꯟ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ꯂꯥꯛꯂꯤ꯫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ꯕꯥꯁꯇꯔ ꯑꯣꯂꯤꯝꯄꯤꯛꯇ ꯁꯔꯨꯛ ꯌꯥꯈꯤ ꯑꯃꯗꯤ ꯑꯥꯔꯇꯤꯁ ꯀꯌꯥꯅ ꯕꯥꯁꯇꯔ ꯄꯣꯗꯤꯌꯝꯗ ꯃꯈꯣꯏꯒꯤ ꯍꯩꯁꯤꯡꯕ ꯎꯠꯈꯤ ꯑꯃꯗꯤ ꯃꯤ ꯀꯌꯥ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ꯅꯨꯡꯉꯥꯏꯅ ꯌꯦꯡꯈꯤ꯫ ꯃꯔꯥꯊꯥ ꯃꯤꯂꯤꯇꯔꯤ ꯇ꯭ꯔꯦꯗꯤꯁꯟꯅ ꯂꯥꯟꯕꯟ 12 ꯂꯩꯕꯥꯛꯀꯤ ꯊꯧꯅꯥ ꯉꯥꯛꯅꯕ ꯁꯥꯈꯤꯕ ꯑꯁꯤ ꯃꯃꯥꯡꯒꯤ ꯆꯍꯤꯗ ꯌꯨꯅꯦꯁꯀꯣ ꯋꯥꯔꯜꯗ ꯍꯦꯔꯤꯇꯦꯖ ꯂꯤꯁꯀꯤ ꯃꯅꯨꯡ ꯆꯜꯂꯤ꯫

0: ꯇꯨꯒ ꯍꯟꯗꯛꯀꯤ ꯆꯍꯤꯗ ꯚꯒꯕꯥꯟ ꯕꯨꯗꯒꯤ ꯁꯔꯅꯥꯊꯀꯤ ꯃꯐꯝ ꯑꯁꯤ ꯌꯨꯅꯦꯁꯀꯣ ꯋꯥꯔꯜꯗ ꯍꯦꯔꯤꯇꯦꯖ ꯂꯤꯁꯇ ꯆꯜꯂꯤ꯫ ꯑꯃꯔꯣꯝꯗ ꯚꯥꯔꯠ ꯚꯨꯃꯤ ꯑꯁꯤꯗ ꯚꯒꯕꯥꯟ ꯕꯨꯗꯒ ꯃꯔꯤ ꯂꯩꯅꯕ ꯏꯁꯄꯤꯔꯤꯆꯨꯋꯦꯂꯤꯇꯤꯒꯤ ꯅꯤꯡꯁꯤꯡ ꯈꯨꯕꯝ ꯀꯌꯥ ꯂꯩꯔꯤ꯫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ꯚꯤ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ꯑꯁꯦꯡꯕ ꯄꯥꯟꯗꯝꯗꯤ ꯚꯥꯔꯠꯀꯤ ꯃꯤꯌꯥꯝ ꯄꯨꯝꯕꯕꯨ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ꯄꯨꯟꯁꯤ ꯑꯃ ꯄꯤꯕꯅꯤ꯫ ꯇꯦꯂꯨꯒꯨꯒꯤ ꯑꯐꯥꯎ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ꯀꯕꯤ ꯒꯨꯔꯖꯥꯗ ꯑꯞꯄꯔꯥꯎꯅ ꯃꯥꯒꯤ ꯏꯁꯩ ꯑꯃꯗ ꯂꯩꯕꯥꯛꯅꯤꯡꯕꯒꯤ ꯁꯤꯕ ꯅꯥꯏꯗ꯭ꯔꯕ ꯄꯥꯎꯖꯦꯜ ꯑꯃ ꯁꯛꯂꯝꯃꯤ꯫ ꯗꯦꯁꯃꯨꯅꯨ ꯄ꯭ꯔꯦꯃꯤꯟꯆꯨꯃꯟꯅ ꯃꯟꯁꯦ ꯑꯅꯗꯤ ꯄꯦꯟꯆꯨꯃꯟꯅ ꯗꯦꯁꯃꯟꯇꯦ ꯃꯅꯨꯀꯗꯣꯏ ꯗꯦꯁꯃꯟꯇꯦ ꯃꯅꯨꯁꯨꯂꯣꯏ ꯃꯊꯛꯀꯤ ꯄꯔꯦꯡ ꯑꯁꯤꯗ ꯍꯥꯏꯔꯤꯕꯗꯤ ꯅꯍꯥꯛꯀꯤ ꯅꯔꯩꯕꯥꯛꯄꯨ ꯅꯨꯡꯁꯤꯌꯨ, ꯑꯐꯕꯕꯨ ꯂꯧꯁꯤꯜꯂꯨ, ꯂꯩꯕꯥꯛ ꯑꯃ ꯍꯥꯏꯕꯁꯤ ꯂꯝ ꯑꯗꯨꯗ ꯅꯠꯇꯦ, ꯂꯩꯕꯥꯛ ꯍꯥꯏꯕꯁꯤ ꯃꯗꯨꯒꯤ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ꯑꯗꯨꯕꯨꯅꯤ꯫ ꯈꯨꯟꯅꯥꯏꯅ ꯁꯔꯨꯛ ꯌꯥ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ꯉꯥꯛꯅ ꯂꯧꯈꯠꯂꯤꯕ ꯊꯧꯔꯝ ꯀꯌꯥ ꯑꯁꯤꯅ ꯈꯨꯡꯒꯪ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ꯔꯤꯕꯁꯤꯡ, ꯁꯍꯔ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ꯃꯁꯨꯡ ꯚꯥꯔꯠꯀꯤ ꯀꯥꯆꯤꯟ ꯀꯣꯌꯥ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ꯃꯁꯥ ꯃꯎ ꯐꯅ, ꯅꯨꯡꯉꯥꯏꯅ, ꯃꯊꯣꯛ ꯃꯍꯨ ꯂꯩꯅ ꯂꯩ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ꯍꯥꯛꯀꯤ ꯊꯥꯖꯕꯅꯤ꯫ ꯃꯔꯩꯕꯥꯛ ꯅꯤꯡꯕꯒꯤ ꯄꯨꯝꯅꯃꯛꯄꯨ ꯀꯣꯟꯁꯤꯟꯕ ꯍꯥꯏꯕ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ꯁꯨ ꯚꯥꯔꯠꯀꯤ ꯑꯁꯦꯡꯕ ꯄꯟꯊꯨꯡ ꯑꯣꯏꯔꯤꯕ ꯁ꯭ꯋꯇꯟꯇ꯭ꯔ ꯚꯥꯔꯠꯇꯒꯤ ꯋꯤꯛꯁꯤꯠ ꯚꯥꯔꯠꯇ ꯃꯁꯛ ꯑꯣꯜꯂꯛꯄ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ꯁꯔꯨꯛ ꯌꯥꯔꯁꯤ꯫ ꯊꯥꯒꯠꯆꯔꯤ꯫ ꯖꯦ ꯍꯤꯟ, ꯖꯦ ꯚꯥꯔꯠ꯫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ꯚꯥꯔꯠ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ꯁ꯭ꯔꯤꯃ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ꯚꯥꯔꯠꯀꯤ ꯅꯤꯡꯇꯝ ꯅꯨꯃꯤꯠ 2026ꯀꯤ ꯃꯥꯡꯑꯣꯏꯅꯅ ꯖꯥꯇꯤ ꯃꯤꯌꯥꯝꯗ ꯄꯤꯕ ꯋꯥꯔꯣꯜꯒꯤ ꯃꯅꯤꯄꯨꯔꯤ ꯋꯥꯍꯟꯊꯣ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ꯁꯛꯂꯤꯕ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 ꯁꯩꯔꯦꯡꯕ ꯑꯦꯝ ꯀꯦ ꯕꯤꯅꯣꯗꯤꯅꯤ꯫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ꯄꯣꯁꯀꯥꯔꯗ ꯑꯁꯤ ꯀꯩꯅꯧ ꯊꯣꯡꯊꯛ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ꯊꯥꯕꯤꯔꯛꯄꯅꯤ.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ꯜ ꯔꯣꯖꯤꯇꯥ, ꯂꯤꯁꯝ ꯕꯖꯦ, ꯂꯤꯁꯝ ꯊꯣꯏꯕꯤ, ꯂꯤꯁꯝ ꯔꯕꯤꯟꯗ꯭ꯔ, ꯂꯤꯁꯝ ꯔꯥꯖꯦꯟꯗ꯭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ꯂꯝ ꯌꯣꯠꯀꯤ ꯊꯝꯃꯣꯏ, ꯁꯩꯁꯛꯂꯤꯕ ꯑꯦ ꯀꯦ ꯌꯥꯡꯒꯣꯏ, ꯏꯁꯩ ꯑꯁꯤꯕꯨ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 ꯃꯥ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ꯄꯣꯁꯀꯥꯔ ꯑꯁꯤ ꯁꯒꯣꯜ ꯁꯦꯝ ꯔꯣꯃꯦꯟ ꯑꯃꯗꯤ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ꯂꯩꯐꯝꯅ ꯏꯔꯣꯏꯁꯦꯝꯕ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ꯂꯤ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ꯜꯝ ꯗꯦꯕꯗꯥꯁ ꯁꯩꯁꯛꯂꯤꯕꯤ ꯁꯨꯅꯤꯇꯥ ꯅꯦꯄ꯭ꯔꯝ ꯁꯩꯔꯦꯡꯕ ꯑꯦꯜ ꯁꯅꯥꯍꯜ ꯁꯩꯔꯥꯡꯕ ꯑꯦꯁ ꯇꯤꯖꯦꯟꯗ꯭ꯔ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ꯒꯤꯗ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ꯄꯣꯁ ꯀꯥꯔꯗ ꯑꯁꯤꯅ ꯅꯝꯕꯣꯜ ꯂꯩꯃꯄꯣꯛꯄꯝ ꯑꯋꯥꯡꯗꯒꯤ ꯂꯦꯟꯊꯣꯏ ꯁꯂꯥꯝ ꯑꯣꯏꯅꯥꯝ ꯁꯀꯨꯟꯇꯂꯥ ꯊꯥꯖꯃꯥꯟꯕꯤ ꯑꯃꯗꯤ ꯊꯥꯕ ꯂꯩ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ꯂꯝ ꯀꯥꯎꯉꯝꯗ꯭ꯔꯕ ꯐꯦꯁꯕꯨꯛ ꯁꯩꯁꯛꯂꯤꯕ ꯔꯟꯕꯤ ꯊꯧꯅꯥ ꯎꯃꯥꯅꯟꯗ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ꯁꯩꯔꯦꯡꯕ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 ꯁꯩꯔꯥꯡꯕ ꯔꯟꯕꯤ ꯊꯧ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